0: 机会呢，恰恰都在预期差当中。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不是手机卖不动了，而是 K 型分化，中低端机型销量在缩，但高端机的市场还在持续扩容。IDC 数据也显示了，今年$600以上的高端机份额还在提升，而折叠屏正是高端化的核心方向。尤其是苹果这次入局折叠屏，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外界也预测，国行起售价是15000，顶配逼近20000，也是历史上最贵的 iPhone， 这也意味着折叠屏正在从小众尝鲜变成了主流高端的配置。接下来放量的确定性还是很高的，上游的柔性 OLED 面板、精密铰链、 UTG 超薄玻璃等环节会率先受益于订单的增长，相关公司的业绩弹性也会更足。所以顺着这个方向，我们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低位反弹黑马消费电子小盘叠加业绩反转翻倍的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份清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而在这份资料当中，我们也做了如下的筛选。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我们聚焦到的是一些深耕消费电子这个赛道，属于本轮产业周期里订单技术双壁垒的细分核心受益龙头，可以充分地享受到新品迭代以及行业复苏的红利。其次，中报业绩交出爆发式的答卷，基本面拐点确立，盈利具备高弹性。最后，主力完成洗盘蓄势的小盘股整理成了这份福利清单，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可以要抓紧时间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那么我们也从福利清单单当中帮大家筛选了一家公司来进行展示。再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家公司的定位是高端消费电子旗舰机型的核心精密功能件的供应商，属于消费电子板块当中兼具了周期弹性与算力的新故事的核心弹性标的。从技术走势上来看，经历了47%以上的回撤，而近期一举突破箱体上轨压制，并收出两阳夹一阴的多方炮看涨形态，中报净利润大增2倍左右，主力资金连续3天净买入超2亿元。那对于这家公司来说，当下也正是低吸潜伏的好时机。以上这个方向呢，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低位反弹黑马消费电子小市值叠加业绩反转翻倍的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福利清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把握到消费电子低位刚刚
1: 说依然是为坚持两个，一个就是未来这个科技方向的技术是要有迭代升级的，第二个就是它在未来的供需缺口依然是比较大的，按照这两个基础的逻辑去做跟踪。现在主要还是在光里面自下而上的去找一些个就上市公司去做一些跟踪，当然也要结合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表现。那另外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从这个就是如果要参与做一个中短线，因为现在没有中长期的这种主线的结构，从中短线的角度上来说，就还是要用看图说话的，或者说结合看图说话的方式，就是首先你要想要去做短线参与的方向，它的图就必须是要一个就是类似于走上升趋势的这个图，或者说它叫站在5天均线上方，而不能是站在5天均线下方。如果图是一个下降趋势的，那其实你也就不用看什么基本面了、题材了、景气度了，就这样。如果是图是上升趋势的，那再结合它有没有短期的一些事件的催化，有没有一些主题的风口，有没有一些未来的景气度的预期，然后适度的也要控制仓位，适度的参与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办法用特别激进的这个策略，那主要就是用这么样的一种
2: 速度就非常高了。从最上游的设备到中间的这个耗材和管路和风冷器到冷源板啊，到最后的系统集成商
1: 就不叫科技股了。所以这个是科技投资，科技股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动态的跟踪它的一个技术迭代的这么一个路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啊现在可能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那么另外其实我们在课程当中更多的还是从技术迭代的角度，比方说这个最近啊看的比较多的还是未来这个 CPU 的这个技术，所谓的光电共封装。然后光电共封装里面呢，它现在的难点就是在于把电芯片和光芯片在耦合的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对于设备的要求就比较的高。那目前啊这个全球在设备领域当中其实能够做到的公司也是比较的少。那如果有哪家公司能够做到相关的这个技术，那它可能在未来的这个 CPU 的这个 技术的发展。

0: 发展入局过程当中啊，就会有一定的先发优势。那这些反正在客人里面更多就是自下而上，去找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啊，去做一些这个跟踪。
1: 嗯，好。

0: 强安全的韧性水平啊。这条消息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注这位啊，我们这个相关的人士呢，他所提出的，比如说新的引领作用，包括这个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等等。我们听听胡涛对这个解读，应该是算电协同，应该是这样一种感觉。来，
1: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一方面啊，就是电网的建设，它肯定对于市场来说，对于像传统的电网侧啊，比如说像逆变器啊、变压器啊，就是发电、配电、输电整个产业链啊，构成一定程度的利好。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它当中着重提到了算电协同，那它其实是和这个 AI 算力啊是有关的。那其实它就是在强调，就是AI 对于这个电力的需求，其实和我们传统对于电力的需求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传统对于电力需求，就是这个电其实基本上只要够我用就行了，啊，哪怕当中出现过这个断电，其实问题也不大。但是用在 AI 上，用在数据中心上的这个电就不一样了，它需要非常的稳定，非常可靠啊。中间就是你一旦断电的话，像这个数据中心这个数据，它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
0: 安全运行。
1: 对的，是的。所以对于电网这一块，就是这一方面，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去展开一定程度的往外的拓。

0: 看到短期当中反反复复，它就是说有可能，也就是啊、有的时候一日的一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实际上更多的它是对于一个那个大盘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护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去看，如果说从它的一个分红啊，或者说它的一个红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个中长期的这个持有，应该说还是比较可以去认可的。就像我们的一些非银金融，当然非银金融包括我们看到的银格银行的这个板块，
1: 对啊，我们看看保险近期还包括这个银行，
0: 对
1: 吧？对吧？都是
0: 不错的。所以说
1: 今天保险又是涨的，
0: 所以说在这一块当中，我觉得就是说，也是就是说你的这个操作的一个思路的这个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市场，或者说你怎么样去看待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这个情况。所以说相对来说，我认为整体的这样在业绩的这个支撑的情况当中，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板块，应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
1: 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董先生，刚才董先生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如果出现机会的话，主线是在哪里啊？在这呢。那么除了这个科技之外，如果说我们现在一直强调这样一个均衡的配置的话，您觉得包括刚才顾先生也提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业和板块的话，您觉得您还有哪些方向？除了这个科技主线，您觉得在其他方面啊，还有？
2: 我觉得创新药方面也同样值得去关注。因为从
1: 确保大电网安全稳定的运行，加强工程安全的质量管理，提升电网的防灾应急能力，增强安全的韧性水平。我们请郭建峰就这则消息啊解读一下。我们看到刚才看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然后是这个安全支撑保障，而且呢友好适配的电网新服务，这个设计方面很多。
0: 实际上15规划当中那一直在提，我们前面也一直在讲的一个国家发改委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6张网啊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实际上我们电网这一块应该是就其中的之一。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从我们这几年实际上大家也感受得到的一个用电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是此起彼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从这几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电力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它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传统的就是一个就是化学的这样的，就是我们传统的动力煤这一些靠煤炭的这样的一个发电，实际上已经是在逐步的减少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像我们看那个光伏啊、新能源啊这一些，实际上它在比重不断的在增加。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可以去看到我们整体的一个电力的这个结构，它应该说是已经有所优化，不是说我们靠某一块，就是我们那个不行。
3: 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是北京时间10:43，来看一下这个时段市场的目前指数变化情况。上证指数涨0.53，深成指涨0.30，创业板指涨0.20，这个涨幅都还比较缓和。科创综指呢还有待进一步发力，目前下跌0.22%。科创50指数下跌0.26%，还总体上应该说跌的也不多啊。沪深300、上证50都是保持上涨的态势。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侯雪玲，请他介绍一下他了解到最新的情况。你好，雪玲。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大宗商品涨跌各半。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中呢，贵金属表现呢是尤为亮眼。其中呢，像沪金、沪银的涨幅呢均是超过了1%，钯金的涨幅呢是超过了2%，领涨整个市场。有色金属中呢，像沪铝还有沪镍的价格呢是一个偏强的，但是沪锡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回落。黑色板块呢今天多数是呈现了一个偏弱性的一个走势，尤其像焦煤、焦炭跌幅呢均是超过了2%。化工板块中呢，我们看到原油的价格是上涨，但是燃料油、低硫燃料油和沥青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下挫。像油产品中，乙二醇、甲醇、醇苯、苯乙烯的价格呢是一个偏强运行，但是我们看到其他品种中呢也是有一个部分回落的一个走势。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脂油料价格呢是一个偏强震荡，软商品的价格呢是一个小幅波动，生鲜品中呢我们像红枣、苹果以及生猪的品种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涨跌分化的一个走势。晴云欧信呢今天是呈现了一个下挫，跌幅呢是超过了6%，领跌整个市场。那对于今天来讲，市场对贵金属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它的价格的一个走强，尤其是有别于前几日下跌，今天的一个这种强势运行呢是有多因素推动的。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昨夜公布的 ADP 的一个数据呢，整体是显示了一个就业数据低于预期，这就导致呢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有所谨慎，认为未来可能这种加息的节奏会放缓，对贵金属有一个提振。另一方面呢，市场对美伊的一个关注度也是有所增加，随着这个风险情绪的一个下降，资金的一个偏好增加，也引发了整个买盘的一个体现。第三个呢，也是因为贵金属之前呢整体跌幅是比较大的，性价比相高，所以也引发了市场的一个关注。那对于后期呢，我们重点还是要继续关注一下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预期的一个变化。就这些，主持人。
0: 好，谢谢雪玲。回到演播室呢，接着我们请蒋一凡带来最新的券商研究所的最新的研究报告。来，蒋一凡。
2: 好的，那今天分享的是银行板块的一篇研报啊。那最近我们看到银行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啊，那么大银行呢又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对于银行来讲呢，我觉得它目前正在经历一轮系统性的估值修复啊，它的原因呢是这样的，就是在2023年之前呢，其实市场呢对于银行这个担忧点呢主要还是落在两点，一个是对于房地产贷款，还有一个是地方融资平台。那么这两大放贷的这个去向啊，就是它到底会有多少不良资产，会有多少不良贷款的产生，这个是市场一直对银行采取一种低估值态度的一个根源啊，就高估值给不了那么高。
0: 对，
2: 但是呢从2023年之后呢，我们看到不断出台的政策啊，它正在彻底的扭转银行业的这个系统性风险的担忧。首先呢，从2023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监管呢也是推出了实质性的化债的方案啊，比如说像那个金融16条啊，还有一揽子的化债方案组合拳等等，这个呢对于解决地方融资平台的这个担忧呢，应该说是非常有利的。然后最近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房企啊，又把这个融资的这个口子给逐步的要开始放开。
0: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银行来讲，就相当于整体的这个地产贷款，它又能够像之前那样啊，就至少没有像之前那样那么差。
0: 对
2: 啊，它又可以重新滚动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房地产口子的这个不良资产的这个暴露啊，它可能就有一个收窄的可能性啊，就没有以前风险那么的大。那么，如果说我们再来看资产质量的话呢，其实从2023年以来，上市银行不管是不良资产的处置，还是新增资产的投放啊，都是更加的主动作为的。那么当前银行的账面资产呢，它是安全的，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那么一方面来讲呢，上市银行过去两年2023年到2025年，累计的这个核销是超过了2.6万亿元，是要占到前十年。
3: 阳光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银行股，那么这两月再度活跃，四大行、屡创 股价的历史新高。这波银行股活跃的背后有多重利好，

0: 催化。比方说，住建部等五部委密集落地房地产新政，有望为银行房地产贷款打开增量空间，资产质量改善预期明朗。此外，半年报刚刚全部披露完，工农中建交行邮储等六大行上半年的净利润全部同比正增长，而且分红比例普遍提升。此外，根据数据显示，险资持续加码银行等红利资产。本轮银行股再度活跃的背后，更重要的是42家 A 股的上市银行半年报全部收官带来的基本面的支撑。截至目前，半年报披露完毕，板块整体业绩保持稳健增长，盈利韧性得到市场验证。2026年的上半年，42家 A 股上市银行合计实现营收 3.14 万亿，同比增长 7.4%。合计实现净利润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和一季度增速持平。营收和利润增速边际微幅回落，但是业绩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凸显。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2026年的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较一季度的1.40%上升0.01个百分点。虽然是0.01个百分点，但是它是2022年一季度以来首次实现单季度的环比回升。从上市银行个体来看，42家上市银行中有19家的净息差回升，一家持平。有可比数据的25家银行当中，9家的净息差较一季度环比回升，6家较一季度持平。多家券商分析指出，持续多年的净息差下行周期正在迎来拐点，净息差降幅明显收窄，成为拉动银行收入修复的核心动力。国信证券的研报认为，近几年受 LPR 下行、存量按揭利率调整、信贷需求疲弱等因素的影响，银行净息差持续回落，但是回落幅度收窄，尤其是今年以来，净息差降幅明显收窄，成为收入增速回升的主要驱动力。广发证券同样指出，2026年的上半年，银行板块规模扩张，叠加成本收入比优化，对业绩形成正向贡献。拨备计提、有效税率则带来一定拖累，而净息差同比降幅收窄，环比企稳回升，是营收与利润同比修复最关键的边际变化。展望未来，中泰证券最新的研报指出，全年银行确定性业绩会带来银行股2026年的稳健收益，短期与市场风格有关。经济发展模式会持续，对公业务强劲和居民持续的低风险偏好会推动息差筑底回升，营收增速持续成为亮点，业绩确定性。
1: 研报数据密集调研整个的 A 股的公司评级，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8月26号到9月2号，券商上调了16只个股的评级，而也有下调15只个股的评级。券商分析师认为，今年上半年 A 股的整体营收还有净利润同步向好，盈利改善呢，主要是受到了上游资源品种以及电子通信硬件，还有非银金融等行业的拉动。
2: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完毕，券商集中开展个股评级调整。过去8天，共有16只。

0: 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向上修复。那些其中呢，像乙二醇、甲醇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代表。但是在今天呢，这一情绪略有回落。对于后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这个物流运输的一个恢复情况。就这些，主持人。
1: 好，谢谢雪玲。接着进入市场纵贯线的板块，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嘉宾是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吴凯文吴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先聊聊美元指数的情况哈。上周的整前半周保持在98.80到99.20，窄幅震荡。周五呢是急剧的走高，触及到了99.72，但也没有破百啊。整体的美元走势，我们来看看这个最近的走势图，应该就能发现了。应该主要的变化是在于凯文沃什的讲话，
2: 对，
1: 是吗？然后目前市场是怎样来揣测和交易的呢？
2: 好的，好，主持人。那么上周呢，整个美元指数基本上呈现出一个先抑后扬的走势。那么整个区间呢，就像刚才您有提到的，是在98到99.72的这样的一个窄区间内进行不断的震荡。那么在上周五晚些时候，一度触及到了99.72。那么为什么会美元指数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走势呢？我们觉得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近期美国财政部对于债券市场做出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动作，首先呢，就是他在前期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在市场上通过回购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大量的买入这样一个长期限的美国国债，那么这也使得长端的债券收益率呈现一个下行的走势，那么当然美元也随着这个债券长端收益率的下行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当然到了本周之后呢，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又再次回到了前期的水平，同时也达到了这个特朗普政府任期内的最高的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美国财政部会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点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觉得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呢，当前我们或者说当前美国其实是处于一个债务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近期呢，它的这个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关口。如果用一个经济学上的数据，就是这个债务与 GDP 的这样的一个比重，这样的一个数据已经一度突破了170%。换句话说，当前呢，美国政府有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负息压力。那么在当前没有办法进行快速降息的一个通道中来，那么美国的财政部通过这样的一个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使得长端收益率回落，也起到了这样的一个降息的效果。第二呢，就是像刚才您有提到的这个凯文沃什的这个在上周的这个杰克逊霍尔会议中的这样的一个讲话。那么沃什表示呢，2%的PCE 的这个通胀目标是坚定的、固定的目标，同时修正了七月通胀数据模糊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之后呢，我们看到利率期货市场对于9月份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概率一度达到了66%，同时对于年内连续3次加息的概率也呈现出不断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当然，市场上许多交易员认为此次的讲话是一个过度鹰派的这样的一个讲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在7月份议息会议的时候，中间有3位议员，其实或者说有3位票委，他是表现出是一个加息的意愿。换句话说，在接下来的议息会议中，包括沃什在内，至少还需要有3位中立派的议员投下加息的票。那么虽然当前美联储取消了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指引，但换句话说，即期汇率相较于中间价偏离了600个点。那么这也表现出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监管的态度其实是希望人民币的稳中有进的升值，而不是快速升值，会对这个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综合来看，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间价依旧会保持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态度，那么人民币的即期汇率依旧在短期内还是会保持升值的通道。好的，主持人。
1: 好，升值通道。我们再看看这个美元对欧元，因为欧美尤其是欧洲市场最近受到了原油突然之间涨价的影响啊，整个之前说加息啊什么还在讨论，现在对于欧洲9月份加息这个态度，大家都感觉是基本上板上钉钉。那欧元这样一加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它要再次走强？因为有一段时间走强了之后慢慢走弱下来，欧元对美元会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8月呢，其实整个欧元呢是处于一个窄幅震荡的这个走势。那么整个区间点位呢是在1.15到1.17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么月内呢，其实前期受到这个美欧政策的一个差异，以及欧元区基本情况的一个好转，我们可以看到欧元其实受到。

0: 英维克、森林环境、高兰股份、同飞股份、飞龙股份、南方泵业、盛阳股份、新鹏股份和宁波金达等。农业种植板块是继续下挫，此前五连板的新赛股份今天一字跌停。从股价的走势来看，新赛股份八月初的股价还尚在3.83元附近徘徊，但是从8月27日起，股价突然启动，当天就以涨停价格4.59元收盘。此后的8月28号、31号、9月1号、2号连续四个交易日封板，五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60%。八月份以来，农业板块持续走强，其中的万象德农一度走出六连板，新赛股份走出五连板，短期积累大量的涨幅，本身就有回调的压力。此时万象德农、金建米业等公司紧急公告，宣告估值已经明显偏离基本面，存在估值泡沫化特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近期农业种植股的股价火热，但是板块内公司上半年整体仍然处于盈利筑底阶段。其中种业板块的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超过60%，业绩支撑不足。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阳光。
1: 好，谢谢朱勇的分享和梳理。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市场，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理事连静涵。
2: 成交量其实也是在缩量，然后包括其实各板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其实也相较于例如像是七月份，就是包括像是八月份，其实整体也是在收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那这也就说明市场整体的一个抛售的压力其实显著的在缩小，就是或者是说是抛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在减小。那同时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资金流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较于像是七八月份而言，就是最近其实整体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出的现象已经显著的在改善了。那同时我们可以看
3: 到好。那么刚刚说到像昨天今天农业板块就连续两天的调整但是呢券商保险呀昨天是军工
2: 价沉，那来寻找一些可能交易整体组。
4: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顾。

0: 单来说，就是其实像我们华泰推出的 AI 掌乐，除了在 AI 掌乐上我们看到聚焦在 AI 的场景之外，我们还做了很多的是把我们的研究所的分析师的一些研究的框架，我们底层的产业图谱，还有我们的投顾的主理人的一些策略的能力，全部成了一个一个 skills 的矩阵来提供给投资者，让他能够享受到非常专业能力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是通过 AI 来实现的，那么我们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算是一种科技平权之后的福利。
1: 我们看到其他的券商它更多选择了用这种 APP 内嵌 AI 功能的模式啊，为什么华泰会选择推出一个独立的 AI 应用？
0: 其实独立的原生的 AI 的 APP 跟传统的 APP 上面去叠加 AI 的功能，它本质的区别是底层范式的重构还是上面功能的一个叠加。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功能的时候有一个理念，我们特别希望去改变客户原来想要去做一个业务或者是想要去找一个服务，它需要在我们整体的功能菜单里面去找，他会去思考的是我要去哪一个模块的哪一个菜单之下去找哪一个按钮来完成我的服务。但我们现在对于我们原生 AI 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是我们底层的整个的服务链条和模式是全部重构的，我们对它衡量的标准是能够通过客户自然地说出他想要做什么，而

0: 我们自动的就给它去匹配到它想要的功能，把它进行整个服务链条的串联，去来完成服务的达成，而不是让它再把时间花在去找功能找模块上面。那这个链条如果成功了，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在 AI 原生的服务之上初步达成了我们的目标。比较直接的衡量出我的 AI 的效能的变化。
1: 随着券商在数字化 AI 这块的投入的持续走高啊，您觉得 AI 在投顾、投研包括风控方面的有效性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首先说风控，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场景，因为其实 AI 在处理海量数据去做相关阈值的一些监控，然后和对于很多的行情提出预警的这些方面都表现的是非常出色而且可靠的。在投顾投研的场景就会相对复杂一些。那从我们现在的设计角度来讲，它在海量信息的结构化处理和对于行情数据的提取方面确实做得很优秀，但是实际上呢 AI 我们会认为它在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复杂的角色，如果它的背景信息有大量的言外之意的投研服务的场景中，投研底层我们是可以借助 AI 来完成的。

0: 分析判断，
1: 嗯，
0: 但是它能够锁定一个方向，给你指明是哪一些问题，这个可能还要有一个努力的空间在里面。
1: 对，其实数据就是 AI 非常底层的一个需求。
0: 对对对，
1: 你数据好，那你按照这个算法，它算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其实难点就是卡在这个数据这边。
0: 对，它就采集这些数据，这也很重要。
1: 嗯，
0: 其实这个来讲呢，希望呢，就是所有的医生能够意识到这个重要性。
1: 嗯，
0: 或者还有我们医辅人员，就是专门做这个数据采集的一些技术人员，也要意识到这个重要性。
1: 嗯，
0: 而不是讲仅仅我就完成这个指标就可以，要达到这个要求。
2: 对，
0: 当然我们从这个算力啊，从这个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设计来讲，可能要覆盖这一块，能够把它提炼的有一些参数可以修正啊，怎么样把它提炼的更好，能够覆盖面更广，能够推广到任何一种场景去都能够使用，
1: 嗯，
0: 那就更理想。
1: 嗯嗯，
0: 所以在这个来讲呢，就是要覆盖更多的病例数，而且这个病例数来讲呢，各方面的资料都比较全，它这个体系就很完善。
1: 嗯
0: 嗯。这个我个人的观点也是认为啊，就是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不是讲我弄好了以后就一直就可以用下去，
1: 不是一个大模型，其实
0: 它要不断的补充完善改善的，它有一些新的东西要输进去来完善它。因为很多东西开始不认识，后面认识，可能这个疾病以前没有。
2: 一个呢，我们是非常愿意支持头部的医院专家来把这个最高质量的代表中国最高质量的这样一些医疗的这个包括各个专科的垂直模型把它建立起来。
1: 嗯，
2: 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嗯，
2: 那我们在实际当中呢也看到了一些重复造轮子的情况，那有些地方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医院也在做自己的小模型。
1: 嗯，
2: 那我觉得就像医疗模型呢，很多程度来说也是一个医疗的一个水平的一个体现。那大家有三甲的医院模型在，其实从市场需求并没有需求那么多的一级医院自己的这个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医院，其实这是一种浪费哈。
1: 嗯，
2: 所以一方面来说呢是需要加大投入，但其实另一方面来说呢，现在各个地方其实投入也存在着一些重复造轮子和一些浪费的情况，所以从资本来讲的话呢，我们非常愿意支持头部医院，那代表这个诊疗具有最广阔视野，也见过很多案例的，那这样子的一些三甲医院或者这个专家，那这个包括中华医学会如果来牵头的话，去把一些各个领域里面真正的能把它这个模型做好，像之前说的
0: 是临床医生也不能做到100%，只能讲我尽100%的努力去做。
1: 嗯，
0: 我不能给你100%的成功，因为这个还是有概率，还有很多因素在里面。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 AI 的是帮助我们，不是讲替代我们。
1: 嗯，
0: 有的医生呢就认为可能将来 AI 出来了我们医生就失业了，他有一个心理抗拒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解是不对的。
1: 嗯，
0: 它永远是一个辅助的手段来帮助你，所以这个 AI 英文来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简称 AI， 我是习惯给它倒过来讲 IA。
1: 嗯，
0: IA 什么 intelligence assistant。
1: 嗯，
0: 就是智能来辅助医生来帮助你，就是这个来讲是互相相长的东西，不是一个抵触的问题，也不是取代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来讲，如果有这种观点，我们觉得，可能我们医生当中也会科普，又是特别在基层这一块，要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理解和概念。
1: 这样子其实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诊断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责任是谁来负？那么这个
0: 这个是目前还没有法规来进行，就要不断完善当中。你讲得很对，它责任是什么？这个里面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它提供的数据图形。
2: 所以呢，对于未来来讲呢，我觉得非常同意孙院长刚才说的，现在的这个 AI 更多是一个导航的作用，就像我们开车一样。那如果说走错路了， 这是导航的责任还是司机的责任，那肯定是司机的责任，对吧？虽然可能是导航告诉你，
1: 司机会说是导航的责任，
2: 对，虽然可能是导航告诉你在那左拐走走，导航说错了，但是最终还是你

0: 自己的责任，对。那但是未来来讲，有没有可能到一天，就像以前的从导航变成了自动驾驶，对吧？包括现在，其实有的车里面已经没有司机位了，车里面有五个乘客位，没有司机位，连方向盘都没有了。那达到那种程度的时候，那就是完全自动，而且信任度达到极高。我觉得这也许是将来的一个终极形态，但是在今天，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离不开我们医生，特别是非常有经验的医生，把这样一个经验以及不断的这个完善的这个机制能够建立起来。就是刚才孙院长讲的非常重要，就是不仅仅是今天的一个洁面，不仅仅是一个患者的洁面，也不仅仅只是医学进展的一个洁面，它是一个都在持续的进展过程当中，有了这个数据，历史数据，有了未来的不断的创新、不断演化这样一个机制建立起来，才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自动导航的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过程。但今天我觉得先能把导航做准，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有价值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医生脑子里都有这个地图的，因为对于我们三甲医院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多的基层医疗他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因为很多病是有发生概率的嘛，所以它的受人口限制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这个地图做好，能够把我们的导航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巨大的一个价值。
1: 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刚刚张总讲的很重要这一点，因为 AR 呢也是在不断完善当中，医生呢也是不断的成长当中。为什么你去找老教授看，不找年轻医生看？那你觉得他经历多，他经验多，见识的多，他可能就出错的几率少，
2: 对
1: 吧？不是讲他100%就一定正确。
2: 嗯，
1: 那么这个体系来讲，我们也是新的科技手段，我们要拥抱它，生活离不开它，健康也离不开它。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它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它是辅助你、引导你，朝好的方向走。在缺医少药的地方，它可能起的作用更大。
2: 嗯，
1: 即便是你医疗资源很丰富的地方，它也可以给你引导方向。但是它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法律责任，如果出错了，谁的责任？因为现在批准这个 AR 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话，它一定不是讲是作为最后确诊的手段，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你这点要明确。就是有些我们有一些可能舆论宣传的过头了，以为就它能够做出什么，所有都解决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老百姓要
3: 这个疼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4: 就是做手术部位周围，
3: 这个都是正常的。好，那咱们现在就换药了。你之前是做运动员的是吧？
4: 但是我现在做了这个手术，后面应该也不能再做这个。
3: 正常，大家都有这个变化。你知道我以前是做医生的吗？也是手当时出了一些情况，然后做不了医生了。我想，
5: 那我做点什么？就不能做手术嘛，但是还能给大家服务一下。所以我给你带来我的经验。
3: 这还有个镊子。
6: 我们在换药的过程中会使用两把镊子，一把是负责传递，另一把是负责清洁。
3: 我刚刚就摸到我这儿还有一个胶布，我来给你粘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上的康复过程了，想快速逃离这个地方。我今天的表现能给几颗星？
6: 基于我们试赛的这个项目的六大维度来看的，大概能给到2颗星左右。
3: 是不是都全在我这张嘴上了？
6: 对，因为整体的精神面貌还是非常不错的。
3: 你竟然还记了我这一页纸的问题？
6: 一个就是手卫生，洗手我们其实是有国际卫生组织规定的5个洗手时机。我们项目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以患者为中心。Is that hurt?
4: No, but really cold.
6: Because it's at the beginning. He may feel cold. I will try to be a little bit quick. How about now?
4: I feel better.
6: Feel better. 包括他在说他的一个心理问题，然后你就说啊，这是正常的。其实我们会更多的跟他说，那现在你也有我们这些医疗人员帮你一起尽快的恢复。
3: 所以，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关心人的事。
6: 是的。

市场缩量反弹，震荡调整仍将延续。行业风口，西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零售赛道成长空间进一步打开。市场辩论会，金属板块再度走强，能否迎来新一轮上涨行情？全球瞭望，鹰派美联储冲击有限，主动资金或接棒黄金下一轮涨势。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沪指早间是红盘震荡，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培育钻石概念大幅走强，黄河旋风、恒盛能源涨停。另外航运板块我们看到是集体拉升，中原海能、凤凰航运、海通发展涨停。液冷概念股持续活跃，吉泰股份四连板、金地股份、金富科技等涨停。下跌方面，农业股继续调整，万象德农接近跌停，个股跌多涨少。沪深金30超过30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11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王长庚，北京的嘉宾是高乐，深圳的嘉宾是吕佳。我们先来谈谈大盘啊，八月中旬，包括八月下旬以来啊，那市场是再度震荡回落，在外围市场的扰
1: 子领域，主持人。
0: 好，再来听听看吕佳的分析啊，这量是一天一天小下去了，是吧？今天半天只有1.11亿啊，那么。这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没看这么小的量啊！刚才高乐也说了，如果今天是全天是1.7亿的话，1.7万亿的话，那就是在年内就是很低的一个位置了啊！那没有量怎么去理解，对吧？你怎么看后面的行情呢？
1: 好的，那么对于后续的一个行情演进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是一个资金在寻找一个再平衡的一个阶段。所说的一个再平衡来说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我们发现整体的这个资金呢都是集中在科技方向，但是经过了6月份、7月份乃至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说的话呢，目前整体的这个场内资金呢在寻求一种配置上的这种再平衡的一个一种策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本周来说的话呢，除了科技方向以外，实际上呢有一些其他的包括非科技方面的这种周期类的标的和一些其他的消费类的这样的一些标的都有典型的一个异动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样来说的话呢，在整个一个风格上来看，也出现了一个由大市值的或者是超大市值的这样一个公司往小公司小市值公司和微盘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
0: 周啊这个有没有大概一个判断？
2: 如果是从技术上来看的话，那这波的调整的话，我认为是一个月线级别调整。其实你把这个 K 线打在不管是那个科创50或者是创业板指数上，你打一个月线来看，你就能够看到了连续好几个月的这样一个上涨。那么现在

0: 在七月份，特别是科创五零有20%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一定是一个月线级别调整。那月线级别调整，最起码你按照5到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去进行预估吧，但是呢，可能对于后面来说呢，它不会再产生像七月份那么剧烈的这个回调，但是呢，它会用长时间的来回的震荡来磨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主持人。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些市场的现象啊。最近呢，这个我们看有一些个股啊，它的走势跟大盘已经没什么太大关系啊，比如说像深中华 A、爱立家居啊等等啊这些个股，都是累计升幅比较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举例，哎，然后呢，这个像深中华 A 前面是连续的有涨停，然后爱立家居我们来看一下，也是连续涨停，但是今天都是一字跌停，原因是什么呢？这一批股票啊，不止这两个啊，都集中发布了风险警示，风险提示异常波动公告啊，开盘之后呢就一字跌停哈。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我们请高乐先来谈谈看啊。当然，这他们的炒作到底什么原因？无非就是有概念还是什么？那么这个现象怎么看呢？
2: 我个人理解呢，更多的是倾向于所谓的日历效应啊，因为我们刚经历了八月份中报的一个业绩验证啊，然后三季报要到这个十月的中下旬啊才会陆陆续续的披露，所以呢，接下来会有一个半月的业绩的空窗期啊，在这个业绩的真空期里面呢，按照日历效应来看啊，九月上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跟业绩表现啊，跟股价之间的这种背离程度是在年内啊，就一年里边啊。这个九月上旬是最大的，所以也就不乏每到九月上旬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有一些没有业绩支撑的啊，过去大家讲叫这种啊炒小、炒烂、炒新啊妖股啊频发的时间点，主要其实就是一个业绩的真空期。但是如果聚焦于啊昨天，大家看到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北交所、北证五零啊，昨天表现也是一个冲高回落啊，甚至说最近整个这个全 A 的这种宽基指数里边，相对来说啊，北证五零是表现比较好的。这个呢，也是如果我们从资金的属性角度上来看，那对于这些啊这个炒小、炒新、炒烂、炒妖股的主要资金呢，是啊咱们讲叫散户啊，包括一些游资啊，还有一些这个小的机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呢实际上是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大机构抱团在这个景气度赛道的三方向，比如说像光模块、存储芯片。但是呢，那个时间点上边当时的成交量在3.2万亿到3.5万亿这个水平线上，所以那个时候大资金主导了这个风格。到现在呢，持续缩量到现在大概1.7万亿的日成交量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显而易见啊，大资金实际上是属于一个相对等待啊、相对静止的一个状态。啊，反而是刚才提到的像游资啊、啊这个散户啊、啊包括一些小的私募啊、啊它开始进入了表现的时间点，就是市场的风格是由这些增量资金决定的。那他们的这种风险偏好比较高，他们呢相对来说喜欢这些过去的这种炒作的模式，所以自然就有了这种妖股频发的这种现象。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现在的监管啊，跟2015年啊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监管的尺度比原来要严得多，所以如果说出现这种异动的话啊，不仅这个交易所上边会有相关的一些提示啊，包括上市公司啊也不能啊坐认自己的股票啊出现比较明显的跟业绩背离的一个程度。虽然有日历效应啊，但是监管的口径和当下这个市场的成熟度跟以前也不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大家还要去提防那种风险，尤其不要去追高，因为你的对手方啊是这些啊这个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一些牛散呀啊，甚至说一些这个游资呀啊，甚至一些机构啊，这个小的新机构，它其实啊压力会比较大。我觉得在这个市场里边，大家应该去选择啊跟这些大的机构去做队友，而不是跟这些小的机构去做对手。这个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啊，这是异动股的情况啊。那么确实啊，异动股搭上这班车啊，确实短线收益比较快啊。你正好能踩中了，连续多少个涨停，那很舒服啊，感觉心里很舒服啊。但是如果半道去追涨呢，就很难说啊。如果你正不巧追涨到顶端的时候，或者接近要见顶的时候，这时候的抉择就比较难了啊。这个时候操作难度是其实是非常大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保险股啊，我们依据基本

0: 那么我们看到保险板块八月下行，我们刚才说了，近两周以来都是持续的拉升。结合中报的情况，请吕嘉给咱们判断一下，保险板块接下来会怎么走？尤其在，比如说这个接下来的一些两三个月里边啊，它会维持一个什么状态？
1: 好的。那么保险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后面的大概是两个月到，或者是三个月，或者是一个季度吧。我们按整个一个季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一个保险板块，如果在后续的这样一个季度来说的话呢，可能会延续着前期的这种银行板块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长期的趋势走势啊，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显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为什么会这么说？第一个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保险公司相应的保险公司，他们中报披露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利润啊，以及它的一个分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是比较好于预期的啊，可能比市场相对来说的话呢是比较好一些。第二个来说的话呢，还是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当前整个一个市场的资金呢在做一个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这样的一个考量。那既然是再平衡的话呢，从前期的极度的偏好于成长板块转为了一种资产的这样一个再平衡的时候呢，必然会有部分资金呢会有红。

0: 这个整个传媒行业在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块呢值得啊这个大家去关注，因为它代表着 AIGC 啊，代表着啊整个人工智能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地缘变局呢，可能持续带来情绪或者基本面催化，预计2026年油运市场的景气度会大幅提升。我们来请王长庚谈谈看啊，航运股今天领涨了市场。有部分像集运啊龙头呢也上调了全年的业绩指引啊，那么你认为它是一个阶段性行情呢，还是说有基本面推动的话，那可能行情会走得更长远一些呢？
2: 航运的话我觉得可以分两个细分的板块来看啊，一个是油运，一个是干散货。那么对于油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主题的话，它受到地缘冲突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呢比较大啊，比较大。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边稍微有一点动静啊，那个这边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对于油运呢这一块啊，它的这个持续性或者是这方面呢可能要有一些观察啊，有一些观察，大家要区分着来看。但是对于干散货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包括集装箱啊，集运这一块呢中长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机会的。首先的话整个的一个全球啊，包括我们中国这个去年大家也看到整个最好的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出口啊，就是出口。那么出口的话不单单是我们机电啊，这个一些日常生活品，包括我们这种跨境电商啊，这个发展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那么是这一块，所以说对于集装箱的这一块呢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
0: 小额标准包裹免税这个政策就给取消了啊，这个呢其实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家上市公司实际上它上市的道路比较曲折啊，最开始呢是想在北美上市啊，然后后来呢想在伦敦上市啊，都没成功啊，后来最后啊才到了港股上市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上市这件事情本质上对于平台类的企业，尤其是跨境电商类的企业，是一个比较有标志性的意义的啊，就是我们从个股的业绩的角度啊，到这个上市公司，到这个行业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大家要去关注啊，因为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啊，都没上市成功。然后呢，其实港股也好 ，A 股也好，在这种大型的网络平台，在蚂蚁金服之后就没有再上市过，对吧？所以这个呢，其实是重新打开了一个上市的通路。我觉得这个标志性意见非常非常重要。当然，与此同时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海外的一些政策的不确定性。除了这种小额的包裹免税这个政策被取消啊，开始正常征税以外，还有呢，就是最开始想在英国上市的一个原因啊，也是因为在整个欧洲地区啊，它的这种模式啊，这种海外的这种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模式是比较看好的。但随着这个贸易摩擦的这种加剧啊，我们过去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啊，现在呢这个逆全球化大家已经很清晰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包括这种跨境电商其实都面临着一些海外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上市之后啊，除了业绩以外，就是大家在看啊跨境电商未来的一个发展。但如果我们聚焦于今年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关注一点，比如说由霍尔木斯海峡带来的啊这种原油的价格的上升啊，背后呢，现在原油价格虽然没有超过4月7号当时那个高点115啊，现在大概是95美元一桶啊，布伦特原油，但是呢，裂解价差到了历史的新高，对吧？这个呢，其实在北美地区显示的就比较明显。我个人觉得呢，如果我们去聚焦于这种跨境电商，我们可能会从单纯的过去那种小包裹啊，或者说这个衣啊贸，对吧？这个纺织服贸这个层面上边，逐渐的上升到啊这个全球，由于供应链，由于逆全球化，由于这种地缘的影响，包括霍尔木斯海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到正常，这种不确定性啊，逐渐聚焦到啊由这种供应链的问题产生的，比如说像化工啊，比如说像这个石油裂解等等啊这条产业链上边，其实我觉得未来跨境电商，我们国内为什么从2月27号到现在，大家感受不到原油和这个天然气的影响，也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石化替代产业链，比如说煤化工啊，我们可以用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我们有这个新能源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海外的媒体也在报道啊，就是这一次中国大幅的减少石油的进口，实际上对于全球的油价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维稳的一个作用。 对吧？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的整个产业链，我们的产业链优势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化工的产业链，可能在跨境电商未来会起到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在当下啊，我觉得呢，其实不管是欧洲还是北美啊，这个制造业上边啊受限比较多，包括高昂的原材料的成本啊，包括供应链。

0: 链的稳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呢，跨境电商可能未来的这个发展会从这种小额包裹，从这种纺织服贸啊，逐渐的扩大到啊中间品，甚至说啊全产业链供应的优势。我们可能关注的是供应链的一个稳定性。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请嘉宾谈一下看好的板块啊。先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看好什么板块？
0: 我觉得刚才最开始提到的关于消费电子啊，因为九月份本来就是一个消费电子旺季，大家重点关注呢，第一就是苹果的折叠屏，因为备货据说是有1000万台啊，这个到底销成什么样啊？第二点呢，就是华为的这个 Mate 90的发布啊，它会不会有超定律的3纳米啊，等效3纳米出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关注啊，除了消费电子以外啊，就像 AI 传媒刚才提到的，尤其是 AI 长距啊上市啊，或者说未来的一个发展，可能会带起一波风潮。那对于这个 AI 渗透率最高的传媒领域啊，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去重点关注啊，包括短距、长距啊，还有游戏的一个范畴。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听听看吕嘉的观点，看好什么板块？
2: 好的，那短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在后续市场调整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如果市场放量的话呢，仍然是建议关注整个一个 AI 方向。那么 AI 方向来说的话呢，包括了它的下游的这样一些应用，我就认为呢，整个一个应用在今年来说的话啊，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突出，或者是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爆发式增长的这样的一年啊。同时也关注整个一个 AI 上游硬件的这种，包括了液冷的这样的一些放量。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整个市场呢是处于一个再平衡的一个阶段。那部分的红利的和周期类的标的和行业仍然是值得关注的，这里面包括了一些有色啊、金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标的啊，仍然是建议重点留意整个一个再平衡策略下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机会。主持人，
1: 好，王章根怎么看板块机会？
3: 首先对于大势呢，投资者要有一个这个质的一个判断。我觉得可能比较长时间的话，整个科技板块呢处于一个集中度在释放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整体呢，我觉得在仓位上要控制风险啊，我这个是对于
4: 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房地产服务业能级水平，加大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培育力度，健全房屋租赁分类监管体系，加快完善住房供应体系，科学合理确定各区住房供应规模、空间布局和产品结构，新增供应商品住房2500万到2800万平方米，至2030年新增供应保障性租赁住房25万到27万套间，新增筹措供应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12万张以上，聚焦多种住房消费场景，扩大提取业务支持范围。规划还提出攻坚推进城中村和旧住房成套改造，加快城中村改造，至2026年底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全面完成整治提升，至2027年底全面完成整体改造项目的前期改造，同步推进实施规划靶点，加快旧住房成套改造，至2026年底力争全面完成剩余约2万平方米小梁薄板房屋改造，至2030年底力争基本完成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推动不成套里弄房屋、公寓、花园住宅更新取得积极成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王娜你好。
5: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国内的今天油粕的价格呢再次出现了上行的一个表现，主要呢是受到美豆上涨预期的一个影响。因为从最近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呢，大家普遍在关注中国对于美国大豆的一个采购预期。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之前大家普遍预期中国会降低美豆的一个采购计划，但是呢从最新的消息来看的话呢，中国预期呢还是会继续恢复对于美豆的采购的要求。所以呢对于国内的市场来说的话呢，整体上是成本端的一个上移，对于国内的油粕的价格会形成支撑。另外呢，油脂板块的话呢，一方面是受到国内的基本面的一个影响，另外
3: 没有这个短期大幅上涨的这样一个基础。主持
1: 人，好，这是盘面的情况啊，盘面我们就先分析到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刻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

0: 保证企业界里面去看的话，大部分保险股他们的保费的收入这个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有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增长，所以总体的一个方向，我觉得也不要这么预期差。再加上现在如果估值角度还是比较吸引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来做一个中长线的这个考虑吧。
1: 港股的有色金属板块上涨，黄金、铜、铝相关的个股呢，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有色金属的表现？
0: 金属股方面的话，总体也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走向吧。比方这一轮大家看到一个金属价格有一个继续走高了，就发上去下，对于这个板块还是有一波就是比较明显的带动。还有就是最主要，我觉得大家也看就是总体通胀的一个情况吧，环球性的一个方向。如果现在在一个高油价的一个影响之下，这个通胀还是比较高的话，对于金属价格的一个就是带动性还是比较有的，所以对于这个板块方面的话，也会引来一个就是吸引力。所以资金方面，你看到在一个轮动之下。近期就重新流到一些可能金属股里面做一个就是中短线的这考虑吧。
1: 好，谢谢黄先生的解读。接着呢，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行业风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消费零售。8月31号呢，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对外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明确了15、17商品消费的发展目标。当前消费市场呢，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结构升级转型的关键期。实施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政策层面对于商品消费的引导，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2: 实施意见部署了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等4方面的重点任务，目标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

0: 计划性投资，它是摆在这里啊，这是我们对于坚定未来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信心吧。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对于未来先不要慌啊，那最近怎么过，哎，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1: 嗯，好，也就是说外围的影响其实还是会持续性的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可能要到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的这个利率到底是加息还是不加，落地了之后市场的这个共识才能会慢慢的形成，但是在这之前可能它还是需要一个继续的震荡，
0: 对，
1: 缩量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这也是缩量的一个原因嘛，因为大家比较担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大家保持多大的仓位是合适的？以怎样的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市场？
0: 我现在觉得大多数的人仓位其实是蛮高的啊。
1: 嗯，
0: 就从我这边一些客户的听啊，就仓位是蛮高的。这里面的话其实再差一点，你说上方这一波下来之后，有人认为上方套牢筹码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上方套牢筹码其实并不是很多啊。为什么不是很多呢？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的，真的。大家可以去想，在七月份这波下跌过程，我们的两融余额是下降了五六，行业来讲是开始走上升渠道的，由过去研发，过去大研发零回报，那么现在可能是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的一个研发，来开始做慢慢回报的一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脑补啊这个现象。所以说我认为如果做中长期的话，那么建议还是在国产软实力这一块啊，大家可以去着心研究一下。
1: 嗯，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高乐先生哈。那您觉得在目前的这种缩量震荡的市场当中，投资人这个仓位应该如何去把控？另外就是您刚才也是谈到了看好后续消费电子的一个表现，那投资人应该如何去精选个股呢？
2: 嗯，我觉得在当下呢，其实首先一点呢，就是仓位还要继续保持一个相对的低位啊。因为其实七月份以前，我们当时提到了关于拥挤度过高，要把这个科技的方向的仓位向红利去做倾斜。那
3: 变大了以后没有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属性来说的话，会支持整体的这个黄金持续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滑的或者是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趋势。所以在后续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无论是 A 股的股票也好，还是我们整个一个大宗商品里面的啊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占比也好，那我认为呢仍然是值得在后续的时候呢逢低关注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另外我们看到液冷服务器板块是反复的活跃哈，今天午后也再度走高，飞龙股份盘中创了新高，吉泰股份四连板，金地股份两连板了啊。那接着我们来请教一下许明明先生对这个板块后续的看法。
0: 其实液冷不是一个新上位的一个板块，在这轮炒科技之前，液冷是要比PCB 啊 CPU 要早启动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啊，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算是液冷新贵吧，啊，他们的主要的供货是供给国内的公司，而不是国外的。像和国外公司绑定，英伟达绑定比较紧密的公司，他们的股价表现其实没有想象没有那么好啊。这就很显然说明一个问题，刚才我也提到强调了一个国产国内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方面的话，量是有政策资金支持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方向也要去锚定国内这一块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国内包括其他可能国内国产这一块都在有一个不错的表现，所以说我认为下叙事逻辑还是依靠于国内。但是液冷这一块的话，大家不要去再给大家多说一下，有一些高壁垒的材料类的公司啊，或者是关键零部件的，比如说泵啊，比如说冷板啊，是这一波液冷当中是走出来的啊，并不是说我服务器，也并不是说我是生产这个冷却液的公司啊。所以说它板块内部每一步的拉升，它拉升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上半场是和外国公司绑定比较密切的，那下半场是有这种高技术壁垒和国内公司绑定比较密切的公司，它上升的速度比较快。那所以说因为在上半场国外的这种公司加大研发加大资本开支的这种情况之下，带就了我们过去的那些科技老灯的股价上涨，业绩上。那么我觉得对于下半年来，像日后的行情，我觉得对于国内这一块大家 一定要重视一下。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那八月市场企稳反弹，科技成长估值修复，传统板块低位上涨，业绩窗口期和四季度如何甄别市场主线，踏准盈利节奏，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

口密钥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同时，风口密钥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4: 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在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说，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7: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
8: 利率的一些担心啊，包括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不确定性，包括刚刚讲的这个通胀的预期，那么这些呢都是推动整个这个债券收益率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当然，随着这个杰克逊霍尔，就是上周召开的这个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的这个发生呢，我们看到整个长债收益率呢，它其实出现了一个快速这个上升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它其中当中的一些结构性的这个因素呢，也是出现一些变化啊。我们看到整个的长短收益率在这个 Kevin Walsh 啊讲话之后啊，在他明确的表达了啊，他接下来就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会做的一些事情啊，包括觉得这个通胀可能还在一个加速的这个空这个情况当中，那么美联储可能还要采取行动啊。那么在这些表述下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长短这个债券收益率又是出现了一轮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涨，在他这个讲话之后，当然。虽然整个的名义利率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上涨，但是如果你去看它这个结构的话，你会发现其中上涨的部分主要还是以这个实际利率为主。那么我们看到整个市场通胀预期呢，随着这个美联储这个凯文沃什的这个讲话之后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回落。所以说尽管你看到整体的这个收益率还是在出现一个还是在一个上涨的一个位置，说或者说是一个高位的一个位置，但是当中的这个结构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市场这个比较关注的点，而且我特别要指出的是，虽然说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收益率的上涨，但是因为它当中的这个结构已经出现一些变化，所以说整个市场的后市的话，可能有一些这个价格上的一些波动啊，不同资产之间的一些波动可能会出现。

0: 些比较明显的一些分化。对，
1: 就像您谈到的，就是在央行年会上这个斡实的讲话，其实很多人把这个国债抛售的这个导火索是指向了斡实在这场的讲话，而且在这之前，那可能对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市场的概率认为就是1/3，结果他讲完话，好，一下就飙到了64%。那为什么他这次讲话有这么大的一个威力？我们又怎么样判断这位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的一个沟通风格？
0: 其实我记得两周前啊，我们就谈到这个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这件事情上。那么当时我记得我也在说，整个市场可能给他。

0: 八月份来说的话是有些回归的这么一个迹象。
1: 嗯，
0: 那么上一次我们出现一个大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去美元化的一个交易，实际上是在去年年底，就是整个的这个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持续了大半年之后，有这么一个去美元化的交易。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在整个八月份的话是有一部分这个回笼的这个迹象出来的啊，所以说可能在之前啊那一部分这个投资者他没有机会，因为其实上这个八月初的这波上涨其实是比较快的，对吧？
1: 嗯，
0: 那么借着这一波下跌的这个回调这个机会，我觉得有一些建仓，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是中期来看的话仍然是一个市场交易的一个方向。
1: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论美联储这个议息政策的时候，最关注的就是两个点嘛，
0: 嗯，
1: 一个就是就业，一个就是通胀。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沃什他认为，哎，目前咱们就业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最主要的还是来对待这个通胀的这个事情。那星期五9月4号，
0: 嗯，
1: 应该是八月份的非农数据就要公布了，
0: 对，
1: 这是最重要最近的一个数据去验证美国就业市场是不是真的确实很好。
0: 是。
1: 那如果说哎它是超预期的话，
0: 嗯，
1: 可能会进一步就是促成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
0: 对。
1: 那如果说爆冷呢，
0: 嗯，
1: 它可能又会让这个加息的这个温度稍微降一降。
0: 是。
1: 那所以说您怎么判断这个数据它对于金价还有美债的带来的影响，
0: 嗯，
1: 以及说对咱们投资人来说有哪些信号有哪些信息是需要格外去关注的？
0: 嗯
1: 嗯，
0: 首先我们看整个市场这两天的这个交易啊，不管什么市场，不管是这个黄金还是股票的市场啊，我们看到整个的成交量其实是明显的一个走弱的，也就是说市场其实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很重要。尽管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美联储主席这个凯文沃什已经把它排除在这个美联储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外，
1: 对
0: 吧？
1: 对啊。
0: 但是就像您说的，那万一这个数据变得很糟糕怎么办？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上昨天晚上公布的这个 ADP 就业数据就是整个的是弱于市场的预期，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黄金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包括今天整个亚洲交易时段，包括现在是欧洲交易时段，整个的黄金也是处于一个反弹的一个这个节奏当中。
1: 嗯。
0: 那么所以说一定的啊，就是说尽管这个凯文沃什可能说已经把这个数据移除到他的这个观察的这个清单里面啊，但是如果他仍然是一个超预期的一个走弱的话，那肯定是会推动整个市场的一个避险的一个情绪的回升。那么到包括我个人认为啊，甚至于市场会质疑说，你美联储到底能不能对整个市场有一个把握，大致的一个粗的把握。尽管我们都知道预测经济数据还是一件很难的这个事情啊，包括美联储它也可能很难去预测这个市场，但是的确是大家会认为说，哎，那如果你这个就业真的很差的话，那怎么办？其实我们刚刚也讲过，尽管我们看到整个美国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失业率的数据是保持比较好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也看到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就业结构是出现很大的问题，包括我之前其实一直在节目中谈到的美国的持续下滑的这个劳动参与率，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他不去真正的加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那么我们的这个问题说，那当这些人他没有办法在维持生计的时候，或者他仍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个工作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会导致整个劳动力的供给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同时如果整个这个就业市场并不是特别好的话，是不是又会导致整个失业率再出现一个增加？也就是您刚刚说的出现一些哎和这个超预期的一个弱的这个数据出现啊。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自然而然整个大家会说，哎，原来你这个就业市场也不好，
1: 对呀，
0: 啊，然后你现在通胀又高，那你是不是美联储就陷入一种两难？
1: 对，
0: 那么大家由于你这种不确定性，就更会去抛售你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国债啊，对吧？因为你这个不确定性在增加，所以我需要更多的这个风险溢价在这个上面。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么八月份这个去美元化的这个交易，实际上它就在不断的回归。尽管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升之后，我持有美元的这个成本在走高？因为传统上我们是去这么理解这个交易的。但是你要考虑到，如果当你去整个把这个美元资产最核心的美元资产去抛售掉的话，那么你一定是需要这些拿出来的这个资金去投入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资产。那么这个时候即使说你可能投资别的这个资产，像黄金这样的这资产，你的成本会变高，对吧？因为你美债收益率在走高，
1: 嗯，
0: 但是你认为你即便是放弃这些收益率，因为这些收益实际上是风险收益啊，即便就你我们其实又一直有句话嘛，像有些人他可能是看着你这个你的本金，对吧？
1: 嗯，
0: 你是看人家的利息，人家是看你本金，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大家觉得你我持有这些美元资产最终会成为一张废纸，或者最终它的购买力会出现大幅的这个下降的话，那我何不那个现在投一些黄金，对吧？来这个
2: 往后这个涨幅呢也是呈现出抑制的作用，可能往后来看的话，金价跟金矿股的股价呢有机会维持一个区间的上落市为主，可能更加大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机会呢需要等联储局在本月的议息正式落实或者过去之后呢才有机会出现。
1: 好的，那港股航运股有所反弹，中原海能、太平洋航运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航运股的表现？

0: 航运股从今年以来呢，其实环球这个航运的一个供应链呢，还是受到了地缘政治局势的困扰，所以在航运的运输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偏紧的。这对于不同航线的运价来讲的话呢，都是带来一定支持的水平。而过去一段时间，一些航运股的股价呢，出现一个不错的向上的一个涨幅呢，也是反映出目前这种情况。从现在包括在中东局势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的话，我自己预期可能短时间呢，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个预期呢，可能并没有太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机会继续对全球的，航运的价格呢继续带来支持。所以往后来看的话呢，我认为航运股呢，可能在股价方面呢，还是有短期往上的一个发展机会。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收盘的表现。恒生指数收盘下跌0.55%，收报25,171.1点；国企指数下跌0.93%，红筹指数上涨0.35%。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

0: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的话，从筹码的角度来讲，压力是非常小的。而且今天盘中呢，也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在盘中的话，不管是日经指数还是这个韩国的指数啊，都出现了一波非常这个快速的一波跳水。那么如果这个市场是一个绝对弱势的话，我相信啊，它拉不回来。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不管是韩国这边还是日经这边，还是这个我们这边啊，其实都在下午的话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拉回来，也就是说代表了一个点，就是亚太股市的话到这个位置调整到现在，你再往下去砸的话，其实是有资金愿意去接的啊。那么消息呢对这个影响呢，可能就是暂时的，不会像之前一样出一个利空消息，跌下去之后的话，这个更多的抛压盘会出来，现在是没有看到。所以我个人感觉现在的市场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到了一个多空平衡点。啊，需要有一些这个场外的一些力量来点燃，或者说来打破这个平衡。那么从目前的位置来看，啊，我的主流观点的话是随时会展开超跌反弹的一个走势。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从时间节点啊，我觉得就是在这两天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非农数据之后，可能市场的话就更加明朗了。
1: 这个跳水呢，也是有些消息面上的因素的纷扰啊。这个我们等这个落地了之后再看。我把科创五零这个图切出来啊。今天有时间，我们来讲点相对偏细的这个东西。科创五零的图，大家去看，两个高点的时候，成交量差不多是在2000亿左右。需要我们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聊到这个话题。你看今天科创五零的量是多少？566亿，从2000亿缩到560亿，这是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这个缩量，缩量。就明显是在等待，但是你到了地量地价再转为市场的上攻，其实它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或者说有完全的逻辑上的大的改变，不然的话是形成不了反转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想说的是，在当下这个时刻，最大的科技当中的问题是，是不是之前我们的所有的逻辑和预期没有发生改变？当下其实大家对于 AI 整个大的产业链，包括叙事的宏观的情况，已经有非常大的分歧了。这个对于接下来市场。

0: 是否能够快速的这个去做一些这个转变。啊，那从这个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今天来说的话，包括今天和昨天相对来说的话，个股层面表现是比较偏弱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中期热度的话，在这两天啊，稍微有所这个拐头的这种这个迹象。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这个个股层面啊，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反弹它的一个这个持续性相对来说也是这个比较弱的。所以说在操作上面，仓位上面还是要把握好的。
1: 嗯，好，谢谢朱军。接下来我们来聊操作哈，西瑶，还是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就你认为当下科技方向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筹码结构，而不是对于整个以 AI 为首的大的科技的这个宏观叙事上的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去探讨，在不是牛市的环境当中，其实经常会处于一个筹码结构相对偏乱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盘子比较轻，有一些其实这个结构是不太好的，但不代表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反转的可能，所以我们今天想重点跟你探讨点就在这里，从两。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能够让这个守护好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救命钱，能够让这个促进社会公平。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您前面那个问题说医院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根据我们过去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来讲的话呢，需求一直在变，需求一直在升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当然可能说从对中国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哈，就意味着说我们在不断的追求智能向上，我们不断去追求的智能能力的上限，但同时呢，我们又把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去服务类似像医疗啊，像这个各个行业。其实我们也是在向善，就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不应该只是少数人才能触达的这个能力，而说我们能够让它用一种最更普惠的一种方式服务更多行业。我觉得这个也是总书记前面说的嘛。
1: 其实医院愿意怎么去部署 AI， 部署在哪个岗位，其实也要看 AI agent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对，
1: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能力。那这呢，其实是得益于整个产业更新迭代的速度在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想听听梁先生的观察啊。我们知道，麦富时呢是服务了21万的企业，其中包括像周黑鸭啊，这是消费型的企业；长城汽车是终端汽车消费型的企业，一个是日用品，一个是耐用品啊，但是它都是面向市场的。但是我知道其实从企业对企业的服务来说，它更多还是企业的经营生产过程当中的 AI 赋能。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啊，无论是什么样类型的消费企业，什么样类型的制造业企业，他们对于 AI agent 所需要的一些需求的共性是什么呢？
2: OK， 这里面很多的共性的需求，就是第一，你 agent 能否理解我们企业的业务的语言。其实每个企业它由于它自己业务的特殊性，它都有一些这种专用的一些术语。这第一个，你能否理解我的一些这种业务领域的一些知识或者是说法。第二个就是你能否理解我们企业的一个业务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流程。那这一块其实每一个企业它的流程都不一样，即使同样是汽车，同样是这个快消品，它其实它的里面的业务逻辑都不一样。还有就是每个企业内部的这个业务系统，它有不同的供应商，它的数据格式也不一样，包括这个数据格式的访问方式、存储方式都截然不同。所以对我们做这个提供 agent 服务的这个厂商来说，其实我们在前方就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从用户的真实的需求来出发，并不是为了给他们实现 AI 的一个应用就为他们来开发，而是说，假设我给你做了这个 agent，

0: 也许有一件事情一个人做可能效率会更高，但是你把这个事情分解成十个人做效率反而会更低。所以并不见得多职能体就一定比单职能体会效率会
1: 出现这么方式。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收费方式呢是个
0: 效体制的这种迫切性。第二呢说这行业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决策者其实本身对新技术保持着一个足够的一个敏感度。所以说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们往往可能会成为说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里面这个智能体产品的可能说第一批的使用用户。
2: 梁先生，其实我们知道 agent 要去部署工作它必须要对数据有处理和调用，那么有没有一种约束机制可以像刹车一样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紧急叫停呢？
1: 非常好的问题，非常有技术深度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一块呢从这个安全边界这块呢我们是有安全网关这个产品。这个安全网关它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智能体在调用其他业务系统或者在生成代码工具的时候呢里面会包含一些其他业务系统的这些敏感的信息，包括一些接口认证的一些敏感信息。那这一块呢通过我们的 AI 网关呢是进行一层转译，智能体它是看不到这个遵循他们私域的一些这种规章制度，我们来提供一定的一些信
2: 息。所以我们就不能有太多的路径依赖了，我们要从 AI 的角度去革新的啊，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的诞生。黄先生怎么看？
0: 我非常同意梁总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组织和个人我们必须是 AI native 的，就是我们不能沿用过去的经验和路径来重复今天的事情。我们的组织架构的最底层，我们的思想的最底层，我们一定要是 AI native。
3: 非常庞大的规模，我们如何去衡量这种 AI 赋能的一个真实的有效性，或者说它真实的 ROI 呢？
4: 这个问题其实越来越多的得到了很多券商的讨论，而我们认为呢，其实很多 AI 的投入，它的价值的体现其实是滞后的，也是非线性的，不能够用传统的财务报表来衡量。从我们内部来看呢，我们对于 AI 投入的价值体现主要分成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是从客户的维度，那么我们是不是通过 AI 的服务让我们跟客户的服务的深度有所加强，比如说它跟我们的交互是不是频率升高了呀，它的 AOM 的质量是否有增强，它与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连接是不是变得更多了。那么此外呢，就是从运营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不可避免的要谈到的一个人均效能。因为其实 AI 整个改变的是我们底层的一个组织的重构，这个也是可能华泰在近期比较聚焦提出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的 AI 要解决的不是给某一个员工提供了一个 AI 的助手，而反而是可能是我们的员工跟着 AI 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团队一起来达成客户的服务。所以那从体现上角度来讲，我们的单员工的产出应该是提高的，所以这个是从运营的角度可以比较直接的衡量出我的 AI 的效能的变化。
3: 随着券商在数字化 AI 这块的投入的持续走高啊，您觉得 AI 在投顾、投研包括风控方面的有效性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首先说风控，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场景，因为其实 AI 在处理，
3: 我们知道其实买方投顾的模式它是以客户为核心啊，但是我看到现在很多所谓的这种买方投顾的这种团队，它最终穿透下来依然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我们如何才能去实现对于客户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和动态平衡？
4: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去攻坚的一个问题。那从我们的方法论来讲呢，我们希望标准化的体系尽量在后台，个性化的延展尽量在前台接触客户的那一端。那么在实操的层面呢，这个又要提到 AI 化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客户的需求是千人千面的，他一定希望从财务管理机构，不管是券商、银行还是保险经纪公司，都能够得到的是针对他个人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在货架上给他随便匹配一款产品。那么怎么能够去满足客户的个性化的需求，那同时呢又能让他规模化的覆盖到更多的财富管理需求的客户，那同时呢又还能有效的控制券商的运营成本。这个运营成本包含了人力，就是因为从原来的市场来讲，如果一个投顾最多能服务30个这样的高净值的客户，那么如果我去服务300万的客户，就需要不断的线性的去铺我的人力。当然它背后还有其他的，包括运营成本、合规成本和整个的开发成本都算在里面，这个是我们的运营成本。那对于这个不可能三角上来讲，就是说给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千人千面的解决方案，和我们

自己的规模化的一个覆盖，然后以及我们可控的运营成本之间，我们特别希望 AI 能是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个就像是 AI 掌乐一样，就是我们通过前端，因为 AI 是可以比较低成本的去定位客户的需求，给他形成个性化的解决方案的，并且我们又可以相对低成本的去做大量的覆盖，所以在一定程度之下，我们特别希望

0: 有可能是存量的一些加仓的资金，
1: 存量回补就可以，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这也能够撬动一波这个比较像样的一个反弹结构，无非就是在哪一天来做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明天的这个时间窗口，或者说是下周？但我个人感觉，就这个位置啊，不是短期的这个底部，也应该是短期底部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是我说的，在乐观的一面看到的，对于科技这一块，对于科创五零，对于创业板指数，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这个边际的一个变化啊。所以从这些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在九月份，如果说我们说十月份有行情的话，那我觉得九月份也不会太差，因为九月份虽然我们看到有加息的一些因素，或者说节假日的一些因素，但是从历史的时间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节假日早已经不是我们去降低交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因为量化的这个资金，其实在我们在今年乃至于去年，大家去看一下，每次节假日之前的话，它的这个走势的话，反而有可能是在逐级的偏暖的一个结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的主观判断，市场的话，可能前期的一些这个题材股啊，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包括红利股，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风格的话，确实。因为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已经在逐步的切换，再加上那边涨幅也比较大，比如说煤炭这个板块的话，这一波的话整个煤炭板块已经创了前期的这个新高，然后呢这两天开始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分歧，包括红利里面的这个银行板块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低位的保险板块也到了年线的位置，可能它会有一些震荡，但是如果是前期连续调整的这些方向的话，其实这两天它的这个空头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匮乏的也非常的快，所以我个人感受的点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分情况来看，但整体的这个大致的节奏啊，市场的话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话是在筑底，甚至随时在本周五或者是在下周三之前会有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的结构出现。
1: 嗯，就是刚才徐希老师说，从量能的角度已经缩到比较极致的一个水平了，
0: 对
1: 吧？啊，所以这个位置上主动的抛压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像前期活跃的，比如说红利啊、微盘，可能会有点风险。但是我也看互动平台上也有网友说，大家最怕的就是阴跌，还有九盘必跌，就这个概率现在看大不大？
0: 我也在想，因为缩量之后的话，它就是两种走势。啊，就是第一种走势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连续的在横盘震荡缩量，然后呢，突然间有一个消息呢，就开始往下，下一个平台又
1: 有利空的话，
0: 对，又往下缩一个。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因子啊，就是今天盘面上发生的一个因子。其实今天我们会发现这个盘中，因为韩国股市呢出现了一波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跳水啊，最高的话从涨一个多点跳到跌两个多点，也就这个跳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边的话又及时出了一些这个解释的消息啊，又拉回来了。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的话，其实对我们这边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情绪的扰动。我估计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些量化因子是跟踪了这个日韩股市的，所以我们这边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但从结构当中来看的话，我们以前是
2: 像外盘股和红利指数都出现了高位的这种放量的下跌，至少从技术形态上看已经逼近前期高点，然后遇阻回落，我觉得这是有利于市场的一个反弹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啊，科技股它很多跌到这个位置，它确实有一点跌不下去的味道，那后面的话随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它消化掉以后，它只需要一点点的成交量，它就容易上去了。从这种资金的跷跷板来说，有些资金可能前期跑到银行股，跑到这个红利股里面去避险了，那它现在科技股已经跌成这个样子了，它有可能又随时又杀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利于科技股和市场主线的一个反弹的。
1: 就这个风格如果修整也是有利于科技股反弹的。那你现在倾向于科技股在这个位置上，就包括双创指数会随时展开反弹吗？
2: 我觉得是这样，要分开来看。海外双利这块现在只有一些阿尔法的机会，没有大的贝塔机会了。像之前的大光大板，它怎么都涨不上去了。你比如说像中继续创一路向下阴跌，那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它之前的那个1400块钱的高点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大顶了。 然后在前天它出了一个40亿到80亿。

亿的回购，第二天市场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这两天昨天又出现了一个4%的大跌。所以对于大光大板包括一些其他之前涨价题材的一些像一些这个什么电子布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设备类的公司来说，很难回到以前了。而现在市场挖掘的是海外算力里面一些新的方向，或者说渗透率正在提升的方向啊，或者说是之前筹码结构比较好的，你像液冷，它可能更多的是炒现在的一个新的机型 Value Rubin， 它后面要用全液冷的结构，而之前的像什么 FPTE 的这种材料，它又是炒的是一种也是 Value Rubin 里面的一些材料，当然它要2028年才采用。那现在它就是炒新炒细，那海外算力这边的话，我觉得要细挖了，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大家都有机会。国产算力可能会好一些，当然了，这代表的是分别是创业板和科创板，海外算力那边大多是集中在创业板，然后国产算力这边更多是集中在科创板，那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科创指数后面会好一些。我们从形态上来也看，也能看得出来，你科创五零指数至少现在它还是在年线上方稳住了，你创业板指数现在已经跌破年线了，而且形态非常的难看，而且我们看到像国产算力在9月份也好，还有后面的话，它所迎来的利好也比较多的，超节点开始放量，然后一些新的产品，比如说像一些基于套定律的一些新的手机的发布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大会，所以我觉得啊，相对来说国产算力它的贝塔性的机会会更好一些，科创五零它的这个指数表现也会比创业板会更好。

0: 去加仓的。我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想通这个逻辑，我只是感觉上有点像六月底七月初当时很多硬科技的股票出很好的财报涨不动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的公司，但是我只觉得它涨多了，反正你赚到了先走呗。现在对于一些传统行业的股票，我们也隐隐有些这样的感觉，但我不敢重加，但我觉得这些股票因为它对上证指数的权重各方面都是有比较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有一种感觉，一四季度如果有行情一定不在科技里，这是我现在的判断啊，仅供参考。第二，有可能会出政策，因为七月份的数据很弱，那么很多的政策一定是，大家还记得去年九月份以后市场炒的什么，还记得吗？去年九月份以后出了个反内卷，化工、有色、Hello 资产是在那个时候出的，时间就是在九月份出了很多的消息。那现在我们看到最近出了什么消息啊？地产出了个消息，然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说要加码，那加不加码？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在另一端慢慢慢慢的起来，所以最近的红利的上涨，我觉得看到的更多的是长线资金的启动。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一些其他盘面的一些东西，我们最近看了一些无人驾驶的公司，中报比预期的好一点点，其实股价还不错。我看了一下，大概从出完中报到现在，我们观察了三
1: 个，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利润的释放，利润一释放，它红利这个分红就上升了嘛，对吧？还有我们回到讲银行和保险，保险刚才讲的。我们几大上市保险公司上半年的平均整体的净利润增速是78%，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给它市盈率，你都算市盈率，因为他们其实保险股不是算市盈率，如果算市盈率就4倍到5倍，中国人寿就4倍的市盈率，但是他们要算价格除以它的这个不市值除以它的这个内涵价值的也是便宜的，为什么大家不买它？因为长端利率，我们国内长端利率在往下走啊，再往下走会限制它的估值，所以也就是说已经是给它最悲观的。那银行股的话，我是这么看的，你去看现在美国的那些，因为美国是混业经营，它的银行股不管是大摩小摩还是美国银行，就是它的股息率，2025年的股息率除以现在股价基本就在2.5%左右，2.5%。那我们现在多少呢？我们现在几个大行大概在2.5到3.5%，然后我们的这个股份行和优质城商行在4%到4.9%，依然可以满足保险公司现在3年这个成本覆盖的要求。所以这种都是长钱大钱，它要配置的，就是它只需要每年赚个10个点15个点，它会持续配置。所以2023年如果选的四大银行股，它其实全部超预期的。就我们原来想他一年就赚15个点，结果他每年给你赚40个点，这就是当下做防御，如果科技那边有难度，防御一定会超预期，这是我的观点。
2: 好，其实三位观点非常一致啊，非常之一致，只是在周期上包括更细分的方向上稍稍有些差异，但是有一个话题集中到这儿了，就是大金融在这儿配置的价值还有吗？因为刚才说了，之前是看好它的这个红利特性，但是最后它又给你涨了20%，创了新高，到底还能参与吗？对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请三位嘉宾给大家做分析，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很多人确实看不上，我经常跟他们开一句玩笑，我说你在科技里面波动50%，你最后赚了吗？你赚了，那就不要来看红利嘛。那如果你没赚到，那红利波动30%，你最后可能也没赚。我举个例子，最近我看了一家公司，一家红利股，我们不举名字啊。这家公司很一般，增速大概在每年3%到跌2%之间，5年了。我看了一下，5年前的股价是5块，出中报的时候还是5块，但我算了一下，这5年下来，它的分红37%，也就是说，5年如果你什么事都不干，你就放着，就当存银行了。5年它最高涨到10块钱，最低跌到3块钱，现在股价还是5块。5块钱买进，现在5块，你至少每年5年下来拿了37%的红，你觉得怎么样嘛？那如果你能在这中间还做点波段啊，4块买进6块卖出，那你应该赚得多一点。所以这是红利，就对大量的个人投资者来说，3年、5年、10年、20年，很多的投资者，我见到很多投资者在股市里面混了20年，最后没赚啥钱，那至少每年的分红是到你口袋的。这可能是很多人必须要理解，就你不要把分红当回事。有的人说，卞老师，我买了个红利股，5%的分红啊，过半年跌了10%，你说咋算？那我说他有可能。

0: 涨十嘛，那个五你把它放到外面，你再来看它的波动啊。我觉得这对很多投资者来说你要理解，特别是在2023、2024年以后 ，A 股已经有一批公司，它的分红和股息率越来越稳定，而利率又在一点几的位置，那它的相对价值就会越来越凸显，而长线的资金越来越多。昨天是不是我看有个视频说，我们的社保啊，说是多少钱，好像赚了3000多亿，我算下来大概10%左右，它大部分的资金就是来自于红利股的收益。所以对于很多的个人投资者来说，我始终认为红利股对他们是比较亲民的啊，他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这些。
1: 嗯，那张秋总您就回答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做防御的话，那不做是一种啊，如果做的话啊，就是这个大金融你会配多少，就给我们一个你的配比的思路。
2: 这和我们本身经济的军事的体量变大它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三点，我们一直说军工为什么不受市场待见，是因为它的业绩有非常强的周期性啊，它每一次脉冲的时候都特别凶，但是回下来的时候呢就需要好多年去消化这个脉冲的这样一种订单的情况。也就是说市场喜欢在短期之内把这个脉冲把这个订单交易掉，然后用4年的时间去消化，或者用3年半的时间去消化，然后等待下一次订单井喷的机会。所以市场就和其实和科技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市场它会把未来的预期交易掉，它比如说它会预期2027年、2028年，一样的道理，这是在周期当中都有这样一种特点。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看到的是，之前我们谈到过的，要平滑掉军工的周期，那不能说完全平滑，就是要平滑掉这个，使它的业绩相对更具有连贯性，不要大起大落的太厉害的一个核心，我们认为就是2点，一个是军贸，因为军贸不受定价机制的影响，所以军贸的这个逐步的突破，那它对于整个的一些从下游的整机制造到中游的锻压铸造到上游的材料这一系列的企业来说，他们的订单会比较平滑，相对饱满，并且高毛利的这部分订单比例会远远超过内贸当中相对低比例受定价机制影响的这批订单，那它整个就会相对比较平滑，它不至于说出现业绩上的大起大落，对吧？大家如果看翻过这个很多军工股的这个以季度维度来论的话，大家看到数字经常性都是大几十甚至大几百，这种就是周期股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所以一个是军贸要有突破，第二个呢就是大飞机，大飞机是一个万亿级甚至10万亿级的，以后是一个10万亿级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行业，即使只是以万亿级的来定的话，它对于整个军工行业里面涉及到的很多的公司它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民用和军用不同，它也不一定有很强的定价机制，第二一架大飞机带来的增量它会比很多的军机要来得大，会来得大。过去很多人说军贸的比这个什么军工订单的比例毛利更高，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民用的这种飞机它的整个的这个比例会更高，短期还是说不一定业绩很快的显示出来，但是当前我们也看到了 CJ1000A 的整个的这个到了4季度，我们认为就已经开始啊在准备啊产能爬坡了，产能爬坡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可能业绩不出来，因为它计提摊销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时间越往后推它的业绩释放收入业绩订单的这种会越来越明显，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改变扭转军工这个怎么说这几年不太好的这样的一种股价表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契机，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重视。
1: 就是现在在试盘了，
2: 对，然后时间节点上，因为2027年这个现在已经到2026年的
1: 尝试了，
2: 对，3季度末了的往3季度末上跑了，所以这些时点上来说，我认为天时地利我觉得基本已经具备了，
1: 明白、
2: 啊、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个错过的东西啊，这个啊它只会迟到不会不倒啊。
1: 好，那刚才吴文昶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我们稍事休息，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留在互动，还要回到这个红利当中啊。有人说了，红利能做波段吗？问两位啊，问几位，还有问港股有8%的物业股，这种红利的这个品种能入吗？还有人说现在在量化时期哈、啊、这个红利是最好的这个规避量化风险的资产，是这样吗？一会儿几位嘉宾会给大家做分析，一会儿回来。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
1: 一星左右，
2: 是不是都全在我这张嘴上了？
1: 对，因为整体的精神面貌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您竟然还记了我这一页纸的问题？
1: 一个就是我们项目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以患者为中心。Is that hurt?
3: No, but really cold.
1: Cause it's at the beginning. It may feel cold. I will try to be a little bit quick. How about now?
3: I feel better.
1: Feel better. 包括他在说他的一个心理问题，然后你就说啊，这是正常的。其实我们会更多的跟他说，那现在你也由我们这些医疗人员帮你一起尽快的恢复。
2: 所以，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关心人的事。
1: 是的。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期涨得多呀。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正常的，它是存在切换的。而这种切换的话导致了，你看有的时候指数是下跌的，但是整个市场回落的这么一个动作是有可能发生的。
1: 嗯，
0: 然后我又带了几个其他的指数啊，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这波的反弹，微盘股指数和中证两千是走得最强的。那么这两个指数走势这么强，也是符合它前边下跌幅度比较大，这一次是强劲反弹的这个一个动作。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微盘股指数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滞涨，然后这个中证两千的话也打到了这个六十均线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受阻，所以短期这两个指数也出现了一定的滞涨的可能性。那么另外还有两个，就是一个是科创五零，再加上上证五零。上证五零就是一个区间震荡，它是像一个这个平衡的这个
2: 收敛
0: 基石一样的，对，它一直在这个震荡，有需要的时候它反弹。

0: 情是无法满足散热需求，那么液冷就成为了算力部署的必选项。而且近期多地的液冷产线是满产运行。
1: 已为您筛选完成。
2: 六大智能筛选体系覆盖短中长线策略。没时间盯盘，怕错过买卖点，移动信号抓不住。智能盯盘，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AI 盯盘全程监控，7x24小时智能盯盘，关键异动及时提醒。持仓没底，怕踩雷，怕错过，总是高买低卖。深度诊断参考建议，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AI 诊断，多维度参考个股机会与风险，六大维度综合评分，多股同频对比，快速生成诊断参考报告。炒股理论太多，不知从哪学起，学练脱节不会用，麻木学习效率低，边学边练。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学练，边学边练，辅助构建专属投资体系。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涨幅居前是旅游零售、保险、贵金属、电机、航运港口、其他电源设备啊，这涨幅是比较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另外一位场外嘉宾侯博，听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判断。侯博你好。
1: 哎，你好王颖。
0: 嗯，缩量，极致缩量，你觉得明天是要变盘是吧？
1: 对。
0: 嗯，
1: 从这个，因为过去我们看几次这个拐点处都是出现了这种极致的缩量啊，基本上都是到20000亿以内啊，那是就是今天呢是缩得更离谱了啊，就直接呢就是1.8万亿都不到了，也就是极致缩量之后，这里大概率是要变盘啊，但是明天的话，我估计啊，还是会以震荡为主，因为明天晚上的非农数据可能大家呢还是比较的关注啊，因为到底。本月加不加息，可能这个非农数据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参考。那明天的话，大盘我估计还是围绕下面20天线到上面60天线这个区间做个震荡啊。如果明天的话能够开盘之后小幅低开，然后探底回升，我觉得就可以啊。今天呢，主要是因为

0: 对于九月份来说，机构在做什么活？一个是做调研，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啊，在机构里面很清楚嘛。
1: 是。
0: 另外一个，调仓换股，所以说
1: 到九月下旬就有结果了，对不对？
0: 对对，那些调研出报啊，出年报，包括我们最近自己也在做读财报嘛。但是我们是应用 AI 这个去做财报嘛。
1: 好。
0: 就每天都会看一点财报。
1: 那具体的这个心得体会，筛选出来什么票或者什么样的板块？在你的课程当中，
0: 对对对对，
1: 跟你的粉丝去进行分享，
0: 对对对对，
1: 去沟通，好不好？如果关心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啊，有看头 APP 牛核心的课程，叫正确的股票交易，对吧？这个课程的名字叫正确的股票交易，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那问问看葛建颖，葛建颖怎么看眼下这个市场操作？你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案例分析，就具体你怎么操作的， 对吧？
2: 其实这段时间整个市场的特征就很明显，就是大家在轮动的补涨这个反弹的这个动作的过程中，那在这个轮动特别快速的状态下，其实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跟随的这个节奏不可能去一致性这样的跟得很准确，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是有大的方向的一个梳理，然后在板块的这杠，就是板块指数同步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信号，然后它就回。

0: 商务部回应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涉中欧贸易言论，强调中欧各层级磋商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特斯拉 Cybercab 即将亮相，全球无人驾驶出租车迈入新竞争周期，液化聚焦行业如何跑通商业模式。时隔一个多月，美伊冲突重启，国际油价集体冲高，中东局势升级，前景几何。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针对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涉中欧贸易言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回应表示，中方要强调的是，中欧各层级磋商应该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
1: 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方愿以欧方一道，在经贸领域加强常态化、机制化沟通，管控分歧，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希望欧方坚持

0: 自由贸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切勿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
1: 法国反超快
2: 速。随着中沙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今天沙特交易所集团举办沙特资本市场论坛上海精选专场主论坛，活动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与沙特之间的强韧关系，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带来的广阔机遇。
3: We've had a very good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ditional financing vehicles. We've borrowed more than $12 billion from Chinese bank across our portfolio.And for project financing, and at least $1 billion of that came in 2026. So we remain strong on that. Now, using the other vehicles long term, Panda bonds, we think there will be more traditional and the new vehicles that will be used, like REITs and others, in the future. The root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hinese financers are getting deeper and deeper. And whether there's a joint listing or listing for the China assets, that will come in the right time.
4: 记者获悉，自2023年9月，上交所与沙特交易所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以来，双方高层互访、业务交流持续开展，两国市场机构往来日趋频繁，对相互市场的认知也在持续深化。与会嘉宾认为，中沙资本市场在金融产品创新领域仍蕴藏广阔的合作潜力。
5: 现在的机制还没有完全的那个衔接，比如说互联互通的一个存托凭证的这一个产品呢，只有在伦敦还有那个瑞士还有那个德国有的，沙特还没有那个开放出来。这个是需要呢建立一个呢更多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市场，在未来的话可以把这个互联互通的一个存托凭证的这个产品给做起来，那么呢能够吸引呢比较多的那个中国企业去那个沙特上市的话，那么也可以让呢那个投资者呢更好来去呢了解中国的企业，而且挖掘他们的那个价值。
4: 沙特资本市场论坛上海精选专场的举办，正值沙特与中国资本市场联系日益紧密之际。该系列活动汇聚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参与者，旨在促进市场间交流对话，深化全球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15、17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的重要阶段。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规划有关情况。
6: 规划以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为主攻方向，抢瓜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机遇，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协同发展，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拓展国际循环。
4: 规划从贸易、消费、功能三个维度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推出4方面22项重点任务。上海将进一步增强国际贸易枢纽功能，打响上海消费品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并打造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到2030年，上海全球贸易枢纽地位不断巩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球吸引力显著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持续跃升。
2: 第19届亚洲国际果蔬展览会一连3天在香港举办，来自云南的蓝莓种植企业艾梅庄农业集团作为本届展会唯一官方新鲜果蔬合作伙伴参展，现场收获3项国际合作成果，覆盖种源、渠道和品牌3大环节，显示中国蓝莓企业的单一作物全产业链能力获得国际市场系统性的认证。
4: 9月2日在艾梅庄展位举行的现场活动上，国际领先的蓝莓育种企业 MBO 宣布与艾梅庄深化品种战略合作，授权其旗下代表性品种。
7: We look beyond planting techniques. We evaluate a company's full supply chain system, the rigor of its quality control, and above all, its commitment to long-termism. IMberry has demonstrated an industrialized, standardized, and digitized farm management capability that reflects a truly world-class standard.
4: 泰国正大集团授予艾梅庄蓝莓品类专属供应商资格，指定其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独家销售。而全球市场研究机构欧瑞国际向艾梅庄颁发了全球蓝莓产量领先市场地位认证。艾梅庄总部位于云南，

0: 已建成八十座生态蓝莓种植基地，总种植面积50平方公里，配套15万平方米冷链加工车间。2025至2026产季营收突破29亿元，产品供应大型国内商超、出口日本、阿联酋等。
1: 放变革炸弹，宣告无人驾驶出租车行业正式迈入全新的
2: 驾驶行业，分化出两大路线，一是特斯拉为代表的纯视觉级，就是单车盈利，规模不盈利。那抛开技术瓶颈，真正制约无人驾驶出租车走向全程商业化的核心障碍是订单的密度不足、场景的覆盖不全，还是智能调度与空驶成本过高？三者当中哪一个是最先需要突破的关卡呢？
3: 主持人，我觉得就是说，抛开所有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些技术因素啊，在这三个因素，在这三个要素之中啊，订单密度毫无疑问是最先需要突破的关卡。Robotaxi 存在大量刚性的固定成本，包括车辆折旧啊、保险啊、你的远程值守啊，还有维保的相关的费用。只有在城市的核心商圈、通勤热点地区，把订单密度做高，提升单车的每日的接单时长，才能摊薄你这些所有的固定成本，你的商业模型才能跑通。那么如果订单密度不足啊，那无论你的算法多先进，我觉得都很难实现一个盈利。那显然的空驶优化属于第二优先级的。订单密度达标之后啊，我们再通过智能调度啊、动态围栏啊、自动补能啊这些方式啊，来降低它的空驶里程，改善它的经营指标。而场景覆盖呢？

0: 无人出租业务。这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通用旗下的 Cruise 这个Robotaxi 的。
1: 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这样对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的长远解决肯定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冲突啊，核心啊是。
2: 国外汇储备额为4422.8亿美元，环比增加143.3亿美元，创下历史最大环比增幅。韩国央行表示，在金融机构外汇存款金额大增的基础上，叠加投资收益增加、非美元货币计价资产折算成美元后价值上升等因素，外汇储备规模大幅增加。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
1: 我们在稳健类资产上去做解决方案的话呢，有很多独特性。其实我们不是单靠就是一个财富管理部门再去开展这项工作，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研究的团队，然后我们有资产配置的策略委员会，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合作伙伴，公募啊、私募啊，其实我们会一起把他们的一些就是好的产品、好的一些策略的话来解读过来，最后的话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话呢，有序的去呈现给到客户。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客户投资完以后，他最后是不是真的实现他的投资目标，是需要很长的这个时间的。在这个时间过程当中的话呢，如何能够保持这个有效的行为，而不是追涨杀跌？所以这个时候投后的这个服务就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会在 APP 上的话来建立就是各类业务的投顾的这个工作室啊。那我们的这些客户的话，他就去上的这个 APP 里面就可以持续看到当前市场的看法是怎样，然后我的这个组合现在表现如何，那应该怎么去做调整。
2: 那这样是不是会增加我们的一些人力成本、管理成本、服务成本等等，就是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又是怎么去感受这一点的？
1: 对，就是必要的人力投入是一定要有的，所以我们通常呢就是把投顾的话来理解成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叫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个产品。所以的话呢，一个产品它里面其实有三个环节，就是产生产者，销就是那些传递给客户去做决策的，还有来服务，其实它是有三个角色。那么这三个角色的话呢，他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其实都是要围绕客户好的体验，然后以及的话呢，要有一定合理的一个商业价值和一定的规模量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就有一套这个数据化的一套评价体系，来确保就是那些优胜出来的这个工作室的话呢，会有被更多的客户所选择，那实现一个集约化的一个效应。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投顾也好，我们的工作室也好，数量不是最多，但是呢他们每一个工作室服务的体量的话呢，相对还是就是能够有支撑这个商业模式的持续的这个运行的。

0: 那我们也看到，确实市场它总是多多少少会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和波动。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在当前对于这个投顾的定义，您觉得会出现哪些更高的要求或者变化？
1: 我们在做买方通过转型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客户的这个我们叫 KYC 吧，其实说白就是客户的投资需求做核详细的分解。如果能一对一去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会把客户的投资的收益目标呀、风险偏好呀、流动性的需求落实以后，然后再到这个怎么去做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出来以后，再到一层才是到它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不管是我们叫股票还是 ETF 还是场外公募还是私募，这才是落到最后的说啊，比如

0: 说我解决方案，我说我派40%权益，40%权益怎么去选，这才到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基于自上而下的一个逻辑。
1: 但其实随着客户数量的增长，我们看到不论是从他可能这个风险承受力也不一样，然后这个资产规模的也不同哈，那客户的这个需求是多样化的。您觉得目前我们平安证券的买房投顾体系是不是真的能覆盖客户如此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0: 我们会把客户作为分类的，就是客户本身分类有两个维度分类，一个是客户的需要自己做请教练还是全委托模式，这是三种的，根据他的需求。但是我们还有个分类是根据客户资产，所以说呢，恒指会有一个分类，中指也有一项分类。我们会在每个瓦格里呢去找他适配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客户量是还是比较多的，尤其线上的客户，可能我们平安证券的员工不能把所有客户都服务到。但是说我虽然不能做到千人千面，但是我至少要做到一些客户的适配性需求。那么基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把客户进行分类。一类呢，是我们把客户定义成他要自己做，我觉得喜欢那种交易的快感。我们也有类似的服务去给他提供，比如说啊，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专门的资讯，啊，今天市场的表现，我们对行业一些判断，我们对宏观一些看法，会给客户去推送，告诉他就是最近市场表现怎么样，什么哪个板块有机会啊，他可以去关注。啊，这是从资讯这块。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工具化的产品，有好多这种都是通过量化的一些模型去实现的，啊，这也是它的提供的工具，这是大部分客户都能享受的。然后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做呢，我没那么多时间，或者说我不懂，我也不专业，那么他可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去做支持。投顾服务呢也分两大类，一类就是比如说按收费模式的不一样，就是有类似声优的啊线下的，还有就是说我按年付费这种模式啊，它都有它相应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也是还开客群，比如说一般的我们建议呢，资金量大的去做按年收付费的，然后资金量小的呢做一些深入服务，这样可能更符合客户需求。
1: 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全市场可以选的产品和服务都已经非常多样化和全面化了，那您觉得大家为什么还会选择平安的基金投顾？就我们平安基金投顾的优势会是什么呢？
0: 像基金投顾业务其实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有的一项服务，它既管投又管顾嘛。回到美方投顾的视角，关键是它是在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定位啊。比如说我基金投顾做的，我们现在对主理人的要求就是经常要写一些主理人笔记，这是我们今年新打造出来的品牌。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产品化，它就会有销售的痕迹。不管我怎么去做，我也做不到说是我每个产品就是完全是为客户去服务，因为我从总部我说这个产品定位是为了客户的中低波的需求去定位的，但是员工他不一定能把他需求解释那么清楚，那怎么办呢？我希望是在这个服务过程中是去这个销售经理，就是去这个财富经理的这个过程，我逐步直接来把这个服务承担起来。产品大家都在做类似的策略，如果说策略是差不多的，或者说业绩相关差别不是特别大，那就是拼服务。我们在服务上要多用心，我们多从客户视角去考虑，这是我们决定这个投顾业务能走得远还是走得扎实的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吧。

0: 不管是从技术研发还是产品规划以及未来的发展，都要保持耐心。
1: 走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对话代表人士，探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光芯片的终日产线让我们把流片的这个周期提升到了以周为单位啊，还能够反向的让我们在量子计算的系统设计层面通过流片工艺的提升打磨出更好的系统设计方案，那么还能够解决我们在未来关键器件的工程化的交付生产上遇到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集成光量子这个领域里面必须要突破也必须要掌握的能力。
1: 图灵量子是浦东人工智能领域前沿创新实践的代表企业之一，在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浦东科创企业在底层算力、大模型、智能体系统、具身智能、行业解决方案等全链条方向上集中推出了一批亮眼的创新成果，体现了这个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目前浦东作为全国第一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已经布局了七大人工智能产业综合体，而陆家嘴数智港就是其中之一。
2: 来请教一下黄总啊，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生产运营的一个产业生态了啊。
3: 对，
2: 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陆家嘴数智港。
3: 陆家嘴数智港呢，是浦东新区的一个 AI 互联网的一个产业集聚区。
2: 嗯，
3: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陆家嘴数智港是一个浦东新区的产业基地，它不是一个寻常的招商基地。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呢，其实是一个产业协调者，如何去构筑一些让技术得到更快速验证的这么一个方向。
2: 科学智能团队的产业技术落地，它本来就存在很多
4: AI 水环。说起无人巴士在张家 AI 小镇已经试行了半年，这个无人车司机不再开车的，它是充当一个安全员的角色。还有零下空间的无人巡检，它是我们机器狗的一个二次开发。还有美团无人机的一个外卖，整个张江 AI 创新小镇上面我们设置了10个地标点，比方说 AI 应用商店，那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浓度非常高的一个 AI 智能终端的一个陈列和展示，在它边上还有个 AI 路演中心。在这个小镇里面真的是非常浓缩的汇聚了整个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它除了从这个算力基础的企业到大模型到垂类应用再到这个智能终端，它是展现了整个小镇的一个生态。我们说这个魔力社区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们 Meet AI 有两个含义，是遇见 AI， 还有一个是遇见爱，是遇见对的人。
2: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姚总啊，潘耀云也是咱们 AI 小镇的重点入驻企业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企业。
5: 我们企业其实是一家为今天的人工智能应用包括未来的智能体应用而生的一家云公司。
2: 嗯，
5: 实际上是一个原生的 AI 云企业。我们其实企业做的事情来讲的话，就是来汇聚整合全球分布式的算力资源，为大家来生产 token， 同时会帮助全球的企业、全球的开发者来更高效的来使用 token， 来提升我们的智能能力。
2: 所以要问您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为什么选择入驻 AI 创新小镇？而且入驻之后有没有Meet AI？
5: 我们也是看中了这样一种生态的氛围。
2: 嗯，
5: 因为我自己第一次创业 PPTV 也是从张江开始发展起来的，是那第二次创业的时候自然就先选择了张江。那我们其实作为一个生态的算力合作伙伴，我们其实也要寻求我们很多的上游和下游的合作伙伴。一方面我们要寻求上游，就是算力企业 GPU 公司，大家都知道在整个张江几乎囊括了中国一半以上的 GPU 企业，极大的缩短了我们跟很多的国产算力的适配的时间。那另外一端来讲，我们其实还在帮助魔力社区里面很多的这些 AI 企业在发展和成长。一个企业是叫极豆车联，它其实主要做的是在汽车里面的智能座舱的体验。他们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痛点就是如何去实现更加流畅的语音式的这种自然式的对话。而这里来讲的话，潘耀云我们就为极豆提供了一整套的定制化的服务体验。一方面我们集成了差不多100多款不同模型的各种性能，每个月都让汽车座舱的用户用到最先进的模型、最先进的性能的能力。那另外一块来讲的话，我们也在帮助他们来不断地降低使用的成本，甚至包括降低使用的时延，让它的对话更加的流畅，更加的像人的这种反应一样的是。那除此之外来讲的话，我们也在助力很多我们的楼上楼下的企业一起出海啊。因为刚才谈到了，就是派欧云从2023年就开始在布局全球和海外市场。我们的楼上就有一家企业叫影谋科技，它是专门在做整个 3D 模型的 垂类模型的整个这个细分领域，它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诉求，要解决很多海外算力的需求。我们就借助于我们跟合

0: 作伙伴庞大的整个这种资源整合的网络，能够为他们提供能够及时响应他们的任务需求。
1: 目前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已经
2: 里面包括可能有半数是从大厂出来的这些老兵，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25岁以下的这样的创业者，他们更需要的是生态的赋能。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张江 AI 小镇我们在做在尝试做的一套生态服务体系，主要呢就是通过3个活动引擎来带动整个生态链条。

0: 的企业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
1: 小镇是去年9月16号颁布，到现在超过500场的这个活动。我们预计到了2027年，那么小镇上面的人工智能的企业应该是超过800家，那么光人工智能的产值应该是超过650亿。那我们的计划呢，2030年应该是有个双千目标，人工智能的企业超过1000家，产值超过1000个亿。
2: 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契机，浦东正在加快建立技术有突破、产业有规模、场景有时效、生态有温度的独特优势，持续吸引全球人才、顶尖团队、头部项目、优质资本加速集聚，形成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浦东实践。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 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已经缩量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了，是不是很快会迎来一个拐点？咱们也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后市的研判啊。刘友新
2: 是在过去上一轮科技和算力行情的集中的这个我们说的调整，那么两个月是需要的，把这些筹码重新换洗重新换手一遍，然后后面再轻装上阵。另外的话，我们跟踪的一些数据也显示，现在其实科技行业、算力行业它的筹码的拥挤度已经回到30月份的那个样子了所以相对的不再拥挤了，所以现在市场就是用时间换空间，等到10月份，我觉得不确定的因素都消化掉以后应该会有一个继续的震荡向上。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徐希瑶对于后市的看法啊，市场什么时候会由弱转强？
3: 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两天的盘面当中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来看其实我觉得市场已经在修复了，可能大家感受的这个体感上来看就是确实一个是连续两天的一个这个持续缩量，而且量越来越小。第二个的话就是前期的这个高标的一些这种连板梯队这个从之前的这个8-9连板到现在最高也就变成了7连板，梯队在减弱，再加上今天我们看到微盘股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线的调整也开始了，就可能大家在这些方面看下来市场的话是偏这个偏高，然后呢这两天开始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分歧，包括红利里面的这个银行板块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低位的保险板块也到了年线的位置，可能它会有一些震荡，但是如果是前期连续调整的这些方向的话，其实这两天它的这个空头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匮乏的也非常的快，所以我个人感受的点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分情况来看，但整体的这个大致的节奏市场的话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话是在筑底，甚至随时在本周五或者是在下周三之前会有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的结构出现。
1: 就是刚才徐希瑶是说从量能的角度已经缩到比较极致的一个水平了，
3: 对吧
1: 所以这个位置上主动的抛压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像前期活跃的比如说红利微盘可能会有点风险。但是我也看互动平台上也有网友说大家最怕的就是阴跌还有久盘必跌，就这个概率现在看大不大？
3: 我也在想，因为缩量之后的话它就是两种走势就是第一种走势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连续的在横盘震荡缩量，然后呢突然间有一个消息呢就开始往下一个平台又
1: 有利空的话
3: 对又往下缩一个，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因子就是今天盘面上发生的一个因子。其实今天我们会发现这个盘中因为韩国股市呢出现了一波非常大的
2: 分红型的这种这个股票里面去做避险，
3: 到了90美金的时候呢可能又会出现一些缓和的消息，就是我们在这2-3个月当中我们基本上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就是被这种箱体震荡或者大的这样的一个横盘当中去做这样的一个结构也就侧面说明现在整个全球的不管是哪一个产品就很难走出一波非常大的这样的趋势出来，尤其是这一波的这个 AI 走完了之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看的话那现在我们看到红利是创了新高的，那么创了新高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一阶段的这个使命我觉得基本上的话就已经是要告一段落了如果它再往上走那就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行情，但现在我们

0: 像一些地方上的那种小医院，它的这种最终诊断，它需要这种极大的这种数据啊，像一些大中城市它的那种大医院的话，它是可以有这些数据的，它可以提高这个准确率啊，提高诊断的准确率，提高误诊，这也先开始打通了。那你还有一些就是AI 加一些出版传媒啊，我觉得现在都开始了，包括相应的一些公有云的一些公司，给云做杀毒的一些公司啊，而且的话他们都是在低位啊，我们看到基本上跟硬件之前的涨幅比起来，他们的涨幅是微乎其微啊，基本上没怎么涨啊，这也符合就是说以前我们看一轮一个板块有没有一个大行情，它的一些基本的要素，位置低，有催化剂是吧，海外有催化剂，海外那边一些海外的应用公司，它这个持续的去这个去攻城拔地，它的业绩持续的上扬，映射进来。那然后我们这边呢，我们看到政策上像上周上海也出了一些应用的补贴，
1: 绩优被错杀的第一位破净股清单，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领取。那么这个方向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还在于它一旦启动，它的爆发力是非常强的。比方说24年的时候，24年正丹股份，对吧？在经历了24年初那波指数25天的下跌之后，它从2.64块的价格开始启动，那个时候的市净率只有0.95，而一波主升浪走下来，涨幅超过10倍以上。还有像去年的天际股份，大家可以看到，在它启动的时候，股价仅仅只有6块钱附近，但是当时的市净率是多少？0.785。那么这一波行情开始启动
2: 50多个亿。在新股方面，明天有一个品种会上市，然后随缘科技会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的市场能不能由弱转强啊？转弱为强，对，选 A 的比例只有37%啊，选 B 的63%。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吧，今天减仓比例又是创出了一个新高啊，就这个阶段的新高，达到了30%，加仓只有14%。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星和徐熙瑶的月课。那我们先来请唯有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当下市场的交易思路。
0: 我们当下的话，第一还是看大盘，它是一个震荡市啊，没有说熊市。那在震荡市的基础上，我们去挖掘一些超跌反弹的方向。那像之前的像农业也好，商业百货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更多的是板块轮动，涨起来了就算了，持续性比较差。我们的

0: 就意味着从炒作呢，在之前的硬件开始慢慢的往一些新的方向去做一些牵引。那没有牵引出来这样的一个大的主线之前的话，那么科技就是分歧，就是很难去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啊，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创五零最高是2000多亿，现在才500-600亿，确实就是从这种缩量的这个级别来看，啊，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行情当中其实很少见，就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之间成交量缩得那么狠，啊，那么我觉得缩量也恰恰说明什么呢？恰恰说明这在目前为止，这里再往下跌下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啊，也就是说你缩量从技术上来看啊，就缩量到后面如果你还要往下跌，那就是持续的阴跌。
1: 但是它可以以一个极致低量在一个相对的底部范围盘很久，就是它止跌不代表它马上会反转的反弹，
0: 对，
1: 它当中有很长时间的。
0: 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继续聊的，就是极致的阴跌。

0: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今天的夜话。今天我们聚焦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最新进展。北京时间9月3日晚，特斯拉将举行 CyberCab 活动，重点展示其专为无人驾驶出租车打造的双座无人驾驶车型。与目前基于 Model Y 改造的无人驾驶出租车不同， CyberCab 从设计之初就取消了方向盘和踏板，今年6月底已经开始在奥斯汀公路道路进行测试，也就意味着特斯拉正尝试把无人驾驶出租车从现有量产车改造模式进一步推向专用无人驾驶车型。特斯拉 CyberCab 的正式亮相无疑给全球无人驾驶出行赛道投下了一颗重磅变革炸弹，宣告无人驾驶出租车行业正式迈入全新的竞争周期。在此之前呢， Waymo 等海外头部
1: 无方向盘的车型，它也才刚刚进入一个小批量的一个市场，所以它的这个单车示范目前是已经跑通了，但是规模化的这种商业运营模式还在一个运营验证的当中啊，行业处于一个改装车型向原生量产车型切换的一个拐点之中，就这样。
0: 那当前呢，无人驾驶行业分化出两大路线，一是特斯拉为代表的纯视觉极简方案，二呢是国内多数企业坚持的多传感器融合方案。这两种路线对于行业落地速度、安全标准、量产成本会带来哪些根本性的差异？哪种更加适配大规模的商业化呢？
1: 这两条路线在我看来啊，它代表着自动驾驶两条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它在成本啊、安全边界、扩张速度上的差异啊也非常明显。多传感器的融合方案，也就是所谓的激光雷达搭配摄像头啊、毫米波雷达呀、啊，它的硬件成本偏高，但是多套感知系统啊互为冗余，面对啊暴雨啊、逆光这类复杂场景啊，它的安全边界更宽，更容易满足当前各地的监管、保险和事故定责的一个要求，城市商业化落地的确定性比较高，这也是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一个主流选择。特斯拉的纯视觉路线呢，它的硬件成本突出，而且不需要非常高端一个高精的地图，那理论上讲啊，它的新城区的这个拓展速度更快，它的短板在于极端工况之下存在一个感知共模失效的一个风险，那现阶段拿到监管准入的难度更大一些。至于哪一条路线呢，它更可能更适合大规模商业化，我觉得分阶段来看，短期2到3年之间的话，也就近期啊，我觉得这个多传感融合器仍然是商业化的一个主流。到中长期，如果像特斯拉所推的

0: 员工不能把所有客户都服务到，但是说我虽然不能做到千人千面，但是我至少要做到一些客户的适配性需求。那么基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把客户进行分类。一类呢是我们把客户定义成他要自己做，我觉得喜欢那种交易的快感，我们也有类似的服务去给他提供。比如说啊，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专门的资讯啊，进行市场的表现，我们对行业一些判断，我们对宏观一些看法，会给客户去推送，告诉他就是最近市场表现怎么样，什么哪个板块有机会啊，他可以去关注啊。这是从资讯这块。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工具化的产品，有好多这种都是通过量化的一些模型去实现的啊，这也是他的提供的工具，这是大部分客户都能享受的。然后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做呢我没那么多时间，或者说我不懂，我也不专业，那么他可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去做支持。不过服务呢也分两大的，一类就是比如说按收费模式的不一样，就是有类似声优的啊线下的，还有就是说按年付费这种模式啊，它都有它相应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也是还开课就比如说一般的我们建议呢资金量大的去做按年收付费的，然后资金量小的呢做一些声优服务，这样可能更符合客户需求。
1: 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全市场可以选的产品和服务都已经非常多样化和全面化了，那您觉得大家为什么还会选择平安的基金投顾？就我们平安基金投顾的优势会是什么呢？
0: 基金投顾业务其实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有的一项服务，它既管投又管顾嘛。回到美方投顾的视角，关键是它是在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定位啊。比如说我基金投顾做的，我们现在对主理人的要求就是经常要写一些主理人笔记，这是我们今年先打造出来一个品牌。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产品化，它就会有销售的痕迹。不管我怎么去做，我也做不到说是我每个产品就是完全是为客户去服务。因为我从总部我说这个产品定位是为了客户的中低波的需求去定位的，但是员工他不一定能把他需求解释那么清楚，那怎么办呢？我希望是在这服务过程中是去这个销售经理，就是去这个财富经理的这个过程，我逐步直接来把这个服务承担起来。产品大家都在做类似的策略，如果说策略是差不多的，或者说业绩相关差别不是特别大，那就拼的是就是拼服务了。就服务，我们在服务上有多用心，我们多从客户视角去考虑，这是我们决定这个投顾业务能走得远还是走得扎实的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吧。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当先，论据全球事实，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2: 一抢老师厉害，

0: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2: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3: 高阶课程让我两天赚了30000加。
4: 老师带飞，
5: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一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边锋伟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场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今天是周四，我们请来三位嘉宾。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的市场主要指数集体冲高回落，成交呢只有1.78万亿，比昨天小幅缩量了401亿元，连续两个交易日成交低于2万亿。那全市场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情况来看呢，液冷服务器包括培育钻石概念走高，航运机器人板块反复活跃。而在下跌方面呢，高位人气股盘中持续下挫，像传智教育、一鸣食品、新赛股份都打到跌停板。我们说今天指数震荡整理，但是个股普跌，双创指数盘中再创阶段的新低，市场到底还有多少调整空间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边老师来看看这两天的情况，就是权重护盘，整体大家看到指数跌幅不大啊。那在这儿我们说这种市场缩量没有成交量配合权重托盘的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多久？
1: 我觉得缩量应该会持续到可能长假前吧，因为10月份还有个长假嘛啊。我们认为整个缩量是比较正常的啊，在经历了6、7月份的巨大的波动以后，8月份其实是有一些超跌反弹，但整个8月份其实就是成交量的回归。那到9月份，我觉得就是一个缩量。缩量的时候，你没有太大的持续性、结构性的行情、微盘股的行情啊，所以我们对9月份以后的市场更充满一些信心。
0: 您觉得9月会稳中向好？
1: 对，
0: 慢慢变好。来看看吴文场的分析，就是从现在来看啊，大家说一直缩量，一直缩量，现在好像资金达不成共识啊。这个共识是从政策，还是从外围，还是从我们内部？到底什么条件才能让这个盘面稳中向上呢？
2: 这个您说这个当前这个局面，其实市场很难达成共识。换一个角度上来说，何尝不是市场资金其实在这儿共识是很好的，因为没有分歧，大家认可趋同，所以指数波动越来越小，成交量越来越小，大家都不上心，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这个走势其实我觉得不出乎意料。从整个资金面，海外的这种，对吧，这个从债券市场这个映射过来的这些影响来说，包括我们可能在5、6月份我们就已经聊过这个事情，我觉得聊过这个事情，6、7、8、9我们觉得就是比较难受。6月判断错了，6月起了一波还挺厉害的行情，但是7月份直接就把这个不仅6月份跌没了，对吧，今年上半年的全跌没了。对，所以我化解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反复上去冲高，然后反复
3: 科技的话，中小市值的科技，我现在其实大市我们说上半年
1: 等出了个消息，然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说要加码，那加不加码，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在另一端慢慢的起来。所以最近的红利的上涨，我觉得看到的更多的是长线资金的启动。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一些其他盘面的一些东西，我们最近看了一些无人驾驶的公司，中报比预期的好一点点，其实股价还不错。我看了一下，大概从出完中报到现在，我们观察的三家公司都涨了大概一个星期涨了15个点，也不知不觉，我看还挺好的呀。所以最近我可能我们的感受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关注的70%的股票，总体好像都在慢慢往上走，只是走的比较慢，
0: 因为你聚焦的点是在飞科。
1: 对，所以我的感受和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成交挺好的，21000。其实我还比较怕成交量突然间放大到25000，我就有点吃不准了，因为整个市场就会开始抢钱。最近的市场大家都是防御的心态，慢慢往上，所以选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有防御性质的，然后一两个星期涨个5个点啊，慢慢，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种节奏。
1: 你刚才说大部分品种都是防御的，好像这个话张秋也说过啊。那张老师刚才提到这种防御品种，能不能把你现在关注的这个防御品种再给大家重新罗列一下？刚才是概括的说了一下啊，刚才有人说能不能请你把这个更细的这个行业给大家罗列一下。
2: 其实讲这个整个行业从科技出来以后的再均衡，其实讲了一个多月了，但是我跟一些朋友交流也是，但是我发现他们其实一开始是不信，第二个呢是看不上，就是认为这个东西能有多少空间的这个红利的。包括您刚才说，如果觉得后面3个月没有行情，是不是就不做了？我讲一个更长时间维度的，2023年整个市场阴跌的状态，是不做了呢，还是去把银行股那些煤炭股买好放在那里？买好放在那里，2年就是翻一倍。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有必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再讲一个很短期的，如果说现在到年底，如果红利股刚才我们边老师说能涨15%的比比皆是，确实是，但是可能像银行股往上15%再往上其实就有点难度了，因为我们看到像成都银行这种，它今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涨了27%了，包括江苏银行都是20多，对吧？那如果这个地方再涨15%，意味着它今年要涨40%、50%，那我也觉得好像从股息各方面
1: 参与嘛。对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请三位嘉宾给大家做分析。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呢，盘中市场震荡回调之际呢，大金融板块盘中异动，保险、券商、银行轮番表现，成为盘面的护盘力量之一。那么从资金面来看呢，早盘主力资金净流入非银金融、证券等板块。那么我们说，在当前成长股、科技股出现调整的背景之下，大金融作为体量庞大、波动较低的权重板块，极易吸引追求防御属性的资金流入，来发挥大盘稳定器的作用。那我们也看到多支的银行盘中创出历史新高，但是呢，获利盘在尾盘又有点逐步兑现的一些动作，四大行、交通银行等尾盘跌幅有所扩大。那么我们说，当前大金融板块的配置性价比到底该怎么算这笔账？来问问吴文长。
1: 今天我正好这段时间也看了一下银行，我们复习一下一个前两年我们说过的一个观点啊。当时四大行从大概0.5几的 PB 一路慢慢往上走，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当时亮了一个观点，因为四大行当时已经全部过 PB 过0.8了啊，然后都是在往0.9去奔。我们当时有个观点嘛，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四大行 PB 过0.8当心一点，过0.9准备开始卖，到一全部卖干净啊。我觉得这是就是说银行尤其四大行当时的一个特征。那经过了较长时间，依然呢，大家也看到中报出完了，现在出来的估值的整个 PBPE 的情况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客观的，对吧？反映了当前比较及时的。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四大行基本上现在在0.7几，相比于之前逼近0.9的这种状态啊，已经有所缓和，这还是短期有所反弹的情况下。若无反弹，其实银行在过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是不挣钱的，大概率是亏钱的啊，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觉得银行的整体的一个这个防御性它凸显。刚才张秋总说的那句话是特别好的，如果你觉得科技有危险，那资

0: 心的防御就会过度。我觉得这话说得特别好，特别形象啊，就是防御防御着就防御成大幅上涨了，这就是
1: 防御成进攻了。
0: 对，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1: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0: 啊。我听张静之说完以后，
1: 打仗的时候经常说这句话啊，
0: 就是我听完张静之说完之后，我觉得豁然就眼前一亮，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之前银行里面其实当时弹性比较大的，除了四大行以外，以前是兴业、平安、招商，现在看下来的话，资金仅对招商还保持了必要的一个，然后对平安和兴业的一个判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当前平安和兴业的估值 PB 已经跌破零点五啊，这个我们觉得影响还是蛮大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前几年我们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啊，这个房地产出政策涨得不一定
2: 能有赚几百的机会，怎么会去看红利？是因为现在的经济环境，这两年确实红利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我们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配置，但很多人确实看不上。我经常跟他们开一句玩笑，我说你在科技里面波动50%，你最后赚了吗？你赚了那就不要来看红利嘛。那如果你没赚到，那红利波动30%，你最后可能也没赚。我举个例子，最近我看了一家公司，一家红利股，我们不举名字啊。这家公司很一般，增速大概在每年3%到跌2%之间，五年了。我看了一下，五年前的股价是5块，出中报的时候还是5块，但我算了一下，这五年下来它的分红37%，也就是说五年如果你什么事都不干，你就放着就当存银行了，五年它最高涨到10块钱，最低跌到3块钱，现在股价还是5块，5块钱买进，现在5块，你至少每年五年下来拿了37%的红，你觉得怎么样啊？那如果你能在这中间还做点波段啊，4块买进6块卖出，那你应该赚得多一点。所以这是红利，就对大量的个人投资者来说，3年5年10年20年，很多的投资者，我见到很多投资者在股市里面混了20年，最后没赚啥钱，那至少每年的分红是到你口袋的。

0: 第三点，我们一直说军工为什么不受市场待见，是因为它的业绩有非常强的周期性，啊，它每一次脉冲的时候都特别凶，但是回下来的时候呢，就需要好多年去消化这个脉冲的这样一种订单的情况。也就是说，市场喜欢在短期之内把这个脉冲、把这个订单交易掉，然后用四年的时间去消化，或者用三年半的时间去消化，然后等待下一次订单井喷的机会。所以市场就和其实和科技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市场它会把未来的预期交易掉，它比如说它会预期2027年、2028年，一样的道理，这是在周期当中都有这样一种特点。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看到的是，之前我们谈到过的，要平滑掉军工的周期，那不能说完全平滑，就是要平滑掉这个，使它的业绩相对更具有连贯性，不要大起大落的太厉害的一个核心，我们认为就是两点，一个是军贸。因为军贸不受定价机制的影响，所以军贸的这个逐步逐步的突破，那它对于整个的一些从下游的整机制造到中游的锻压铸造到上游的材料这一系列的企业来说，他们的订单会比较平滑，相对饱满，并且高毛利的这部分订单比例会远远超过内贸当中相对低比例受定价机制影响的这批订单，那它整个就会相对比较平滑，它不至于说出现业绩上的大起大落，对吧？大家如果看翻过这个很多军工股的这个以季度维度来论的话，大家看到数字经常性都是大几十甚至大几百，这种就是周期股的一非常大的特点。所以一个是军贸要有突破，第二个呢就是大飞机，大飞机是一个万亿级甚至十万亿级的，以后是一个十万亿级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行业，即使只是以万亿级的来定的话，它对于整个军工行业里面涉及到的很多的公司，它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民用和军用不同，它也不一定有很强的定价机制。第二，一架大飞机带来的增量，它会比很多的军机要来得大，会来得大。过去很多人说军贸的比这个什么军工订单的比例毛利更高，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民用的这种飞机它的整个的这个比例会更高，短期还是说不一定
1: 折磨自己。第二，红利的波段一定不是主动波段，一定是被动波段。什么叫被动波段？竖起来了卖，跌大跌了买，它一定是这样的。如果红利你这个波段是主动想要做，比如今天我看很多人在说银行股今天要不要卖红利股，我们在这种位置它不竖起来我们是不会考虑卖的。去年五月份是一个典型的竖起来的位置，就突然间有银行什么涨七八个点，连续两天涨十几个点，那做红利的人一定会卖掉它。那个时候就拼命的有一帮人进来了，这帮人一定是冲着这两天的热闹来的，那看热闹的人多了就卖。这个和六月份做科技的道理是一样的，大跌的时候啊，在今年年初五月份大跌的时候，红利指数今年有一段跌了很厉害啊，大概跌了20多个点，
2: 有的有的，
1: 其实它的隐含的红利
2: 跌了6个月，有的
1: 啊，对，那个时候如果你在不断的吸纳，那现在基本上都买回来，所以它其实一定是一个相对的被动波段的过程。
2: 嗯，那张秋总，我问个问题啊，您刚才说了，您要配的话要配3到4成，
3: 对，
2: 这些资产什么时候出，还是永远就做这个3-4成？
3: 我不可能就永远拿着3-4成、嗯、因为就像上半年我们是非常极致的拿着那些科技股，然后到八月份我们就慢慢切，而且刚才说的几个方向就同时开始布局。就是说我讲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如说你在其他地方没得玩的时候，你可以多玩点这个红利的，如果其他科技弹性很好的话，你可以那边多玩一点。但是因为红利很多是我们说低波红利，红利低波，它名字就叫低波，你这波段怎么做？刚才其实边老师讲得很好，它就是被动的，就是说你一段时间没看它，突然发现它掉到某个坑里面去了，但是它明确就是红利品种，你这个时候去捞的话往往都有钱赚。我们看，你看没有增长的那些什么招商港口啊，还有高速公路啊，都上来了，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这些就是说银行股，它其实基本现在增长只有低个位数了，就是5%上半年这样子。但是像招商银行它有4.9%，刚才大家问的就是说这么大市值的公司现在成交量都不够了，这个怎么买上去？我告诉大家，这些红利股根本不需要放量买，它不需要大资金进来买，大资金进来买，大家都进来买的时候，它可能就暂时结束了，它就是安安静静的慢慢涨。
2: 嗯，
3: 是这样子。
2: 今天我们是跟大家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谈红利，它的这个变化特点其实是有匹配性的哈。

0: 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1: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0: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0: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上海经的落地，
3: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4: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5: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上海。

集结力度没有特别强。早上市场强的时候其实还不错的，权重当中是有这个冒头的啊，比如说像整个这个券商当中其实也是给出了一定的反弹，也有个股其实表现是比较强势的，但是呢也还是冲高之后面临了一定的回落。我们去看整个券商板块指数图来看的话，非常明显哈，上方的上影线代表着明显的冲高回落，量上倒是放了一些，也就是权重这一块有人护。那么双创方向如何？今天的创业板在昨天的跳空低开之后做了一个同一水平位的横盘震荡，还是这个问题啊，跌破了年线之后创业板会不会有更多的压力，还是说三天之内能够做收复，那么明天就见分晓了。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五零指数，早上科创是给出反弹的，我们来看啊，其实在这个位置同样也是昨天的跳空缺口给到了一定的压力，反弹之后整个科创五零震荡回落啊，在午后迎来了一波跳水，但是下午又拉过，拉完之后又回来。这个问题其实最大的本质还是在成交量，这个位置做反弹其实压力不是特别的大。来看整个这个科创五零指数从高位一路的缩量回来，缩到今天啊，基本上也是一个极致的地量。所以当下的问题就在这里啊，一个是市场的情绪，一个是市场的成交量，它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正向循环，所以市场在这个位置给不出啊相对的比较有持续性的反弹的方向。那怎么去看呢？啊，主板还会在这个位置继续磨合震荡吗？双创方向调整的压力还将持续多久？未来市场有没有可能在九月份打破这个契机？如果说这一周大家在后半周都是以一种等待的形态来进行过渡，那是否？

0: 液冷服务器啊，其实这个在本周啊，整个液冷方向其实相对来说在科技方向也是比较偏活跃的这个品种啊。其实在这个周一的时候，当时也给大家去带来了一些这个福利嘛啊，像今天给大家去带来的这家公司的话，是当时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啊，上面这张图啊，在当时节目当中是有给大家去展示的啊，因为当时这只个股的话是在这个经历过短暂的一个震荡之后，是迎来了一个平台向上的一个突破啊，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有在流入，并且公司的整体一个基本面情况也是比较不错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我们这个提示之后的话，其实在这个前两天是这个三四个点的一个这个连续两天三四个点上涨，今天来说是直接这个冲击涨停，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最近这十天来说的话，市场的资金它是处于持续流入的一个状态，而类似的这些这个在相对偏低位有资金在持续流入的一些科技品种，可能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一些这个留意的啊。那针对这个液冷这一块，其实它有这个几个维度啊，一个的话是这个这个整个技术上面的一个这个需求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电子元件针对这个温度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啊。其实，在最近这几年，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大型的数据中心，因为温控的问题啊，出现了一些这个故障事故的情况啊。那像现在说很多的一些这个头部厂商的话啊，特别像这个英伟达呀、像新的服务器啊，都是采用这个液冷的这个形式，并且说哦液冷了啊，所以说在技术上面，它是一个这个成为了一个必选的方向，而不是说像此前的话还有这个风冷。其实像现在来说，风冷是针对新的一些这个计算中心已经是达不到要求了，啊，那这是一块啊。然后其次的话，从正左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针对这个数据中心的能耗这一块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国内最近这几年，也看到了一些部分的省市啊，也去淘汰了一些这个能耗较高的一些这个数据中心。那这样的话也会倒逼啊这个液冷它这个渗透率在这个不断的一些这个提升啊。所以说针对这个细分的一些这个方向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留意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最近的一个这个走势啊。其实像这个今天带来三张图啊，左边这只图的话是这个液冷服务器它的这个数据。液冷服务器它的一个这个指数的一个走势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在最近这几天的时间里面的话，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这个表现啊。但是我们可以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其实整个板块的话还是处于持续上行的。其实像这种情况，在近期很多板块里面都是类似的，板块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表现，但是在个股层面上面是有很好的一些这个表现的啊。比如说像右边这两家公司的话，都是在周一的时候的话，节目当中有给大家这个赠送福利里面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天都是有冲击涨停的。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能够持续上涨，更多的就是有资金的一个持续推动。那当下市场里面的话，这个液冷方向有哪些股票它是受到资金重点的一些关注青睐的呢？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整理了一份这个福利名单，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液冷服务器资金吸筹潜力公司名单免费去领取到手。我们是筛选可产业链当中核心受益的一些公司，并且的话在近期也受到市场资金有在流入关注的一些这个品种，我们都放在这个福利名单当中，直接免费去领取就可以了。像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精选公司，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前面调整下来之后，那其实目前来说整体的一个位置相对来说的话也并不是很高，在前面的话也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横盘的一个蓄势，并且这段时间资金它是处于持续的一个流入状态，今天呢也是形成平台向上的一个突破。那像这家公司其实从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啊，包括从这个液冷的订单表现情况来说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目前是处于这个突破的初期啊，类似的这些品种是值得我们重点去留意，重点去做一些跟踪的。那这些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如果大家可能对于当下市场出现异动的这些方向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西瑶这一块啊，西瑶可以说对整个科技是真爱啊，你其实还是在这一块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操作思路的把握。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认为接下来比如说你看好的一些这个液冷电源包括 MLCC 有机会的话，那零现在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底部的位置啊，那你会去在当下这个时刻加大仓位，会去做更多一些加仓的动作吗？
2: 我其实是乐观的啊，只不过现在这个行情成交量呢可能会让大家有一种感受，就是提不起那种交易的热情出来。但是我是感觉啊，就是如果我们以这个左侧和右侧的交易来看，如果你是右侧的话，你这里肯定是继续等待啊。说实话现在右侧的话是看不到任何的一点这样的一个见底的迹象，或者说买入的迹象。但如果是左侧来看的话，其实这两天不管是科创五零还是创业板，左侧都已经提示这里是有机会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乐观是在哪里呢？乐观是在左侧的一个思维。那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边锋伟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场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今天是周四，我们请来三位嘉宾。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的市场主要指数集体冲高回落，成交呢只有1.78万亿，比昨天小幅缩量了401亿元，连续两个交易日成交低于2万亿。那全市场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情况来看呢，液冷服务器包括培育钻石概念走高，航运机器人板块反复活跃。而在下跌方面呢，高位人气股盘中持续下挫，像传智教育、一鸣食品、新赛股份都打到跌停板。我们说今天指数震荡整理，但是个股普跌，双创指数盘中再创阶段的新低，市场到底还有多少调整空间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边老师来看看这两天的情况，就是权重护盘，整体大家看到指数跌幅

0: 是不是非常明确？您这边，
1: 我们对九月份以后的市场比较乐观的前提是，我因为不看科技，所以我觉得市场挺好的啊。所以这个观点可能会，因为我们是五月底开始看了一些半导体的 ETF， 当时做投机啊，当时我说红利为主，科技做投机。那么因为做投机嘛，你就六月份拿了个投机，七月初江某龙的那份财报出来涨不动，我们就退了。我们当时说不管涨跌，第一根大阴线就撤啊，我不管后面怎么走，反正赚到了就行。那之后我就不看了，因为本来就投机嘛，最后一段泡泡嘛，就你想做就参与，谁知道能不能吃到肉喝到汤也行啊。所以现在我们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不看科技。所以刚才两位谈双创，我也没仔细研究双创，因为我也不看，因为我只是翻几个科技的重仓的股票，我大概看看这个，我觉得反正这个位置也没啥空间，所以我也不太关心。但是我们更多的关心上证啊、三百啊、红利啊，我们是关心这些东西。但是有一点我刚才说了，就是八月底当时一批传统行业，煤炭、钢铁、水泥这些股票当时的业绩都是其实很多都不太好，但出来的股价都没跌，这个当时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我们当时判断是有一些资金，当时我看了几家公司的股东人数，我当时还蛮奇怪的，有一些股票业绩非常差，但是外资机构一些我们所谓的长钱是逆势加仓的，我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想通这个逻辑，我只是感觉上有点像六月底七月初当时很多硬科技的股票出很好的财报涨不动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的公司。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科技股这个地方整体向上20%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对吧？那这是刚才讲的这些红利。那我其实第一个反手是从黄金开始的，黄金铜，当时讲的就是因为它纯粹便宜，八倍市盈率，但现在都涨上来，都涨了30%-40%，有的涨了50%的。在这个位置，我上次也讲了，如果说因为美联储降息、加息、降息的这个干扰，你判断不清楚黄金的价格、铜的价格的话，你去找里面有量增逻辑的，它25年、26年、27年，它每年开出来金矿、铜矿，它要比原来增长

0: 2024年以后 ，A 股已经有一批公司，它的分红和股息率越来越稳定，而利率又在一点几的位置，那它的相对价值就会越来越凸显，而长线的资金越来越多。昨天是不是我看有个视频说，我们的社保啊，说是多少钱，好像赚了3000多亿，我算下来大概10%左右，它大部分的资金就是来自于红利股的收益。所以对于很多的个人投资者来说，我始终认为红利股对他们是比较亲民的。啊，他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这些。
1: 嗯，那张秋总，您就回答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做防御的话，那不做是一种啊，如果做的话啊，就是这个大金融你会配多少？就给我们一个你的配比的思路。
2: 如果整个盘子全是那个防御性的，我一般会在这里面大概配3到4成的大金融。
1: 30到40。
2: 对，30，大概三十。
1: 30左右的大金融。
2: 我看到还有黄金啊、铜啊，还有煤炭啊，都可以。
1: 嗯，好的。那当刚才三位嘉宾都跟大家谈出自己的这个大金融配置的想法的时候啊，你有什么样的观点，不妨发给我们啊。好，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谈谈军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3: 看翻过这个很多军工股的这个以季度维度来论的话，大家看到数字经常性都是大几十甚至大几百，这种就是周期股的一个非常大的。
4: 看这个节目的可能很多都是偏每天在盯盘的，就做红利有几个特点是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不盯盘，不看 K 线啊。看做红利的人，如果你每天在盯盘，那你别做红利，那你累都累死了，自己折磨自己。第二，红利的波段一定不是主动波段，一定是被动波段。什么叫被动波段？竖起来了卖，跌大跌了买，它一定是这样的。如果红利你这个波段是主动想要做，比如今天我看很多人在说银行股今天要不要卖红利股，我们在这种位置它不竖起来，我们是不会考虑卖的。去年五月份是一个典型的竖起来的位置，就突然间有银行什么涨七八个点，连续两天涨十几个点，那做红利的人一定会卖掉它。那个时候就拼命的有一帮人进来了，这帮人一定是冲着这两天的热闹来的，那看热闹的人多了就卖，这个和六月份做科技的道理是一样的。大跌的时候啊，在今年年初五月份大跌的时候，红利指数今年有一段跌了很厉害啊，大概跌了20多个点，
5: 有的有的。
4: 其实它的隐含的红利
5: 跌了六个月有的
4: 啊，对，那个时候如果你在不断的吸纳，那现在基本上都买回来，所以它其实一定是一个相对的被动波段的过程。
5: 嗯，那张秋总，我问个问题啊，您刚才说了，您要配的话要配3%到4%。这些资产